0: 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家，那北门守。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单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原件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
0: 齐曼，你呀、啊，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

0: 弄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坐在这里的感觉。
1: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0: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1: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0: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0: 那倒不全是。
1: 哦，
0: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1: 好啊，
0: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1: 太好了。
0: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1: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
0: 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1: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0: 啊，
2: 老金，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哎，
3: 单局长，
2: 哎，
3: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2: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0: 您好。
2: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
0: 哎，
2: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2: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
0: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2: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呀，
2: 齐满走了啊，再见。
3: 哎，你去忙，你去忙。
2: 再见，
3: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0: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0: 啊，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0: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
0: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0: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0: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0: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0: 对。
3: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0: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
0: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3: 哎呀，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0: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哎，金校长，
3: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哎，好。
3: 你看，全是土。
0: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3: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3: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0: 啊，
3: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
3: 啊，
0: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3: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3: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3: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3: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4: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5: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6: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7: 哎，单局长， 这都有啥好处啊？
8: 就是
7: 啊，
6: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7: 就业，哎，
6: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9: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6: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8: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10: 就是我们。
6: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1: 这不，哎，
6: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9: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能武则天呢？
8: 就是，
6: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2: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6: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12: 那真的吗？
6: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2: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种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6: 哎，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5: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3: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8: 就是，
13: 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8: 谁敢种过？
9: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6: 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1: 我们这次对抗敌人，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
2: 放心了啊，乡亲们！
3: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海亏的呀！儿子，哎，
4: 二婶，
3: 啊，
4: 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3: 你还记得吗？
4: 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5: 什么意思啊？
4: 啊，
5: 没了。
4: 哎哎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秀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秀花，秀花，
5: 哎，他没来，
4: 秀花
5: 没来，怎么来是？
4: 哎呀。
6: 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凑什么心呢？哎，对对对，
7: 走了走了，要是绣花中，我们就跟着中啊。他要是不中，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这是什么？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算了，慢慢来吧。
7: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善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8: 我是老李，我回山局长来看你们了。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善辉啊。
9: 你还知道回来的？啊，你给我走，你走，妈，走你，妈，你干啥呢？你呀，疼呀！哎，你这刀不回来了，滚！呀，我真不回来了，滚进院院的。哎呀，这，嫂子。
8: 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这是啊！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的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9: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8: 就是那个孽障。
9: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8: 提不成。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方法，屋里走，屋里走。
9: 哎，走。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干啥呢？啊！
10: 我死不了。
9: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笑>坐坐上。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10: 哎，不行不行，土大的很，杨玉头灰上。
9: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哎呀，这。
9: 我跟你说啥，就是好娃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笑>
9: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10: 我把他的弦子砸到了。是吉他，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9: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10: 我不敢去，你抓你呢。
9: 啊。
10: 啊，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8: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拿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 我算是白跟他念夫了。
9: 哎呀，嫂子，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10: 对呀，嫂子。
8: 以前呢，跟他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孔教授又给他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9: 是吉他。
8: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0: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8: 还不是你惯哈的。
10: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不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8: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10: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
0: 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 你嘟囔啥着呢？
0: 说啥也没。
2: 哎，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0: 我想去，就是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2: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1: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2: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3: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1: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切，
0: 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2: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4: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哎，来了来了。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4: 小曼老师。
3: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啊。甘甜
5: 的，
3: 你先来。
5: 我
3: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那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3: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3: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3: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想没加嘎。
3: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3: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5: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3: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0: 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1: 齐老师。
0: 哎，金校长。
1: 哎，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1: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1: 哎，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1: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2: 有多少颗星星呀？
3: 哎，甘甜，别生气呀，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鼠。
0: 哎，二嘎，你们干什么呢？
4: 不是，
0: 哎，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5: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5: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甜，
1: 老师。
2: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了。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3: 燃烧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守候你的家，他摆一摆手不走。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哥家天天我都天天。

0: 黄河呀，我呀的个桥，天天我都梦见他，天天都梦见他。
1: 齐曼，齐曼，
2: 哎，单叔叔，您怎么来了？啊，
1: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2: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2: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众，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2: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哎，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3: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2: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1: 你爸说啥呢？
2: 我上网查查。嗯，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1: 甘甜的秘密，

0: 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1: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1: 哦，齐老师，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1: 哦，吓着。
0: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那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0: 啥是那个串子？
1: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拍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1: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1: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1: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花岗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1: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甜，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3: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啥？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1: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0: 哦，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上来。
4: 走嘞。
3: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墩布来帮扶的。
1: 墩布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3: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1: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0: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0: 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0: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0: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0: 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1: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0: 那你看过吗？
1: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0: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1: 神舟16号。
0: 哎，丹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1: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0: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1: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0: 你肯定能看到。
1: 老师，谢谢你。
2: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4: 唱歌还是英文歌？
5: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4: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2: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5: 老师，丹田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6: 对，
7: 大王哥唱的好听，
2: 丹田，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1: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5: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2: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8: 喜欢听。
1: 好吧，
2: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0: 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蔓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

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王星辰。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周我燕。洗手式水龙头开小一点，像小妈咪泉水一样轻轻游，节约的水滴可以浇小花呢。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5: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哈。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消费性快乐的一个事情。什么是消费性快乐呢？如果说是出现这个情况，真的做爸妈的是得说一说了，不能一直这么放啊。消费性快乐就是你买东西之后出现了各种的后遗症哈。各位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不好带了，比如说给他手机他能安静一整天，可是拿走手机就好像是被抽走了灵魂，跟我们大人一样。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啊，有两种快乐，一种是消费性快乐，一种是创造性快乐啊。消费性快乐就是这个被动接受刺激，比如说是我们刷短视频、打游戏和看漫画、吃零食等等，这种就是消费性快乐。那么创造性快乐就是主动投入努力，比如说是搭积木啊，或者是画一幅画，或者是解决一道题，完成一项这个挑战。前者是会让人上瘾的，后者是会让人成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四种情况啊，各位要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方面出问题了。第一种是变化，第一个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开始坐不住了。各位没发现，就是有些时候呢，孩子呢很难安静的看完一本书或者是一页纸的书哈，甚至比如说你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开始走神；做作业的时候呢，三五分钟就得喝水、上厕所、玩笔发呆。不是他不想专注，是他的大脑已经是被短反馈训练废了。短反馈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总是会出现的几秒钟一个反转，然后呢会出现了慢节奏和低刺激的事情，大脑啊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了。第二个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这个其实不是性格问题，是大脑结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神经科学医学专家是表示，长期沉迷于高刺激娱乐的孩子呢，前额叶皮层又是负责这个自控和理性思考的区域，发育会受影响啊。那一个被消费性快乐喂大的孩子，就像是一个情绪的火药桶，他是不会解决问题，他只是会发泄情绪。而你呢，如果说是用再玩十分钟来换取片刻宁静的话，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是兴趣越来越窄，很多事情他都不想干了。有人说这是佛系孩子，其实不是啊，这是他的内在的动机正在萎缩。消费性快乐本质是不需要努力就能获得相关的快乐，比如说看短视频哈哈哈哈大笑，因为不用思考，对不对？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就像是一台没有引擎的车，你推一下他动一下，你不推他就真正不动了。你以为他懒，其实他是不会主动快乐哈。那第四个变化就是逃避现实越来越严重，遇事就想去躲或者是藏。

比如说作业难了不想写，同学吵架了不想理，比赛输了不想再试，你会发现孩子的这个抗挫能力几乎是零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虚拟世界当中他是王者，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弱者。游戏输了可以重来，视频不喜欢可以划走，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绝对是不可能的啊！当孩子习惯了消费性快乐提供了及时满足和无痛体验，他就会越来越害怕真实世界当中的不确定、挑战和失败。他不是不想努力，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努力了，对吧？其实说到底，这个消费性快乐也不是说不能一直有哈，而是不能过度。凡事都是说不能过度啊，就像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甜食，我们没有说一定不能吃甜食哈。我们吃甜食可以带来快乐，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把甜食当成是饭吃，对吧？真正对孩子负责的父母不是不让他快乐，而是帮助孩子找到更加深层次的快乐。这个快乐呢，就是坚持之后的突破，叫努力背后的进步，叫创造之后的骄傲。如果说刚刚所说的四个方面，孩子已经是有一些变得跟他有点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得发生相关的一些调整或者是变化，不然到时候可能就会出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刚刚所说的四种变化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坐不住了。第二种呢，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你随便说一句话他生气了。第三种就是他的兴趣爱好越来越窄，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第四种就是逃避现实越来越严重和明显，遇事就开始躲和藏，对吧？纵容不太好哦。

那么痛感，当作来不来的，明明我都走了，我慢慢被放大的，从我头脑懵懂，你随气温上上烫脸的通红，望着江边路的光线漫步，烛光在摇晃，奔着四十二度，感受着窒息，感谢爱对你的眷顾，永远忘泪，像临近甘露。

0: 成长，争夺来不来的命运，我的纵容慢慢的放大了，从我头上懵懂，你随着气味上升。
1: 这首歌曲叫纵容，其实我们是可以疼孩子，可以宠孩子，但是一定是不要出现纵容的情况，对吧？在高考结束之后，手机店出现这样一幕哈，就是被挤爆的情况。孩子一定要明白，分数不是你和父母之间的一场交易，如果是这个事情，就是不是更加的严重，或者是有问题了呢？我们来设想一下。

刚好铃声刚落，手机店的门槛是被踏破了。我看到这样消息，就是某三线城市的高考考点附近的手机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很多家长呢就是会盯着橱窗当中的最新的 iPhone 啊，眼神比查分的时候还要的紧张和开心。

有位父亲呢，是攒了半年的工资给孩子买了一部这个顶配的手机，孩子接过盒子连句谢谢都没说，扭头就走，而这个父亲呢站在原地搓了搓手笑了一下，其实挺心疼的，对不对？一部 iPhone 手机如果说是最新款的话要10000多，不是小数目。什么时候开始呢高考变成一场明码标价的生意？这个问题有点过分了。分数是筹码，奖励是货品，而爸妈是 ATM 机啊。什么时候孩子是讨价还价的顾客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哈，人生不是一场交易，父母也不欠你任何东西。首先，你努力学习不是为了给父母交差的。以前在网上有一个段子很流行，说是高考之前孩子呢是太子，高考之后孩子是弃子。考前呢，家长是端着这个茶水嘘寒问暖，大气不敢出；考完之后呢，早饭没了，这个想睡懒觉也别想，说话语气也发生很多变化。孩子总是觉得学习是在替这个父母完成任务，父母觉得奖励是对孩子辛苦的补偿啊。每天呢，你早起晚睡刷题背书，不是为了给爸妈一个交代，更不是为了一部这个 iPhone 手机。学习不是你自己的人生铺路，而是给父母的感情充值。如果说你考了600分，最大受益的是你自己呀，不是你的父母。他们高兴是因为替你高兴，不是因为他们赚到了什么。如果你把学习当成一场这个交易，把分数这个当成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你刚开始的这个时候就输了，因为你永远在为别人而活，永远在计算我付出多少该得到多少。真正高手心里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能换来什么东西。还有第二点，就是父母的付出从来不是你应该挥霍的资本，对吧？我见过很多场景，就是孩子会在商场当中呢，指着这个玩具或者是手机说，这个我考了全班前10，你应该买给我的，应该这两个字其实挺刺耳的。可是刚刚拿到手机之后呢，开心不过3天又开始抱怨了，别人家的爸妈都是给他买笔记本，给旅游，给报这个驾校，你们怎么这么抠啊，你凭什么呀？凭什么爸妈供你读书12年的学费，生活费补学费加起来少说10万吧，有他们省吃俭用啊，把自己的欲望压到最低，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坐在教室当中。他们不是不想要新的手机和新包包和新的衣服，因为他们是觉得这些呢，当然你是更重要的，而你却把这些变成是理所应当。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呐，会在拿到成绩单之后呢，转身对爸妈说一句辛苦了，而不是伸手说给我买。分数是自己的答案，不是跟爸妈谈条件的筹码。有人反驳说，高考完之后给孩子买奖励不是天经地义吗？努力了3年不该犒劳一下自己吗？可以犒劳，但是呢，搞清楚犒劳和教育是两件事情啊。犒劳是你对自己的肯定，和奖励是自己挣来的交易的，是你用分数跟爸妈交换物质，是把亲情变成了买卖。你考得好呢，爸妈是主动给你买，那是爱，你开口要，不是这个不给就是不高兴，那这个就是有点道德绑架了。分数真正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在考场之外的，对不对？好吧，说到底我们想说的是，其实手机呢可以等一等再买，但是感恩的这颗心呢一刻是不能够再等的，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放松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也应该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谢谢你，你辛苦了，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一个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主食当中加一点它可能对身体会更加的好哈。它是谁呢？它就是全谷物。哎，每天多吃50克全谷物，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东西哈。吃全谷物的话，首先呢，我们这个体重可能是会变小，我们的腰部的赘肉也是会变小，体重轻了，各项指标也是会变好。比如说，首先呢，体重变轻了哈，我们体重和脂肪和腹部的内脏脂肪也明显下降，血糖也是变好了，血脂也好了，尿酸也是变好了。为什么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加一把这个谷物哈，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变化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东西，帮你稳住代谢，然后呢就是抗炎效果好，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能够降低我们的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富含膳食纤维，缓解便秘，另外呢能够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其实50克我们的这个全谷物等于一碗煮熟的杂粮饭，所以它真的是非常不错。全谷物是什么啊？比如说是像糙米啊、黑米、紫米、红米、小麦、大麦、燕麦、荞麦、小米，还有这个玉米、黄米、薏米、高粱，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另外有3个方式可以让你长期去坚持。首先呢是循序渐进替换，还有呢巧烹调更好吃，学会看配料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老一辈常说五谷为养哈，我们曾经呢非常嫌弃的粗茶淡饭，其实就是藏在我们三餐当中的顶级养生智慧。这套不分年龄，不管是几岁，我们小朋友可以吃，大朋友也同样可以吃，别忘了。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其实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如果说是卡在这个时间之前吃完，全身的代谢也是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直接说答案，就是在晚上的17点之前，你可以吃完晚饭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会达到最佳的状态。这不是空口无凭啊，这是通过一个数据研究发现晚餐时间对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哈。黄金组是晚上的这个5点钟之前吃完，效果是最佳，体内和空腹的胰岛素水平是下降最明显的。白银组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普通家庭会出现的，就是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吃完，效果也不是不好，就是没那么好啊，依然是很积极。但是如果说是你晚饭在7点钟之后吃完，改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弱。

好，各位正在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刚刚说的两种方式，各位们可以尝试一下，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今天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只要是改变一点点，也许你的身体会更加健康，小朋友和大朋友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棒。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6: 成长能量站，
7: 成长能量站。
8: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呢有一些隐私是不能说的，因为乱说的话真的是很容易会出事哈。前段时间呢，有个朋友跟我吐槽说，他家的孩子最近呢是特别的叛逆，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跟他讲。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上次女儿是暗恋班上一个男生，然后偷偷写日记了，他觉得还挺好玩儿，没有说他错，只是说这个事儿呢当着亲戚的面把他讲了出来。你说这个事儿还没多大问题吗？很恐怖啊。然后呢，结果女儿当场就暴怒了，她说小孩嘛，这个事儿很正常，我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要很生气呢？啊，你以为是童言无忌，其实在孩子这边呢就是公开处刑了哈。你以为是小事一桩，其实在孩子心里就是天塌了下来，好可怕啊。作家刘墉曾经是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去参加聚会，为了活跃气氛开始讲女儿小时候的糗事，几岁还尿床，考试呢只是考了30分被老师罚站啊，大人们哈哈大笑，可是女儿却低着头脸涨得通红。从那之后呢，她也不愿意跟妈妈出门，连学校的亲子活动都是找着借口不去。很多父母不懂，她眼中的可爱，孩子眼中的变成了可耻。所以聪明的父母啊，懂得把孩子的秘密烂在肚子里面。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孩子的生理缺陷别当成是谈资，这点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小区里面有一位奶奶逢人就说自己家的孩子的这家的孙子包皮过长，医生说得割，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的现象嘛。孩子才7-8岁，当时呢孩子其实已经懂事了，然后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你看他随口一说，孩子呢需要承受异样的目光，长大之后还被人说。第三个就是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也别当这个谈资啊。知乎当中有个高赞的问题，就是父母总是跟外人说家里没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哈，有个答主说，我从小就觉得我们家很穷，穷得揭不开锅，每次交学费我都抬不起头来，不敢跟同学出去玩，怕花钱啊。后面工作了，明明自己有能力改善生活，可是呢还是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东西。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母其 实有几十万的存款，哇。有人说我们家住别墅开豪车，有人说我儿子一年学费要十几万，你以为是有面子，但是呢孩子却可能因为被同学排挤，被坏人盯上，甚至是养成了攀比虚荣的毛病。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是全家人的隐私，不是你社交的筹码，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谈吧，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们家呢不穷也不富，钱够用，但是要学会珍惜，我们不能浪费，这句话呢只在家里说，不要逢人就讲，没有必要说这些呢，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去问到对方的家庭经济情况吧，这是起码的边界感呀，对吧？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隐私也别去谈这个笑话，去谈论这个问题哈。有一种父母就是特别喜欢把孩子当成是情绪的垃圾桶啊，他会说你妈一天呢就知道买买买，或者是你爸呢又懒又不会做事等等情况，这是当着孩子的面贬低伴侣，等于在撕碎他内心深处。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身上的血一半是父母啊，一半是爸妈，一半是妈妈，这个情况是很恐怖的，对吧？夫妻之间的矛盾呢，关起门来解决，孩子的世界，父母应该是彼此尊重的队友才是对的哈。生活当中更应该是守住嘴，就是守住孩子的安全感，守住界限，就是守住孩子一生当中的底气。所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嘴上把门的父母，你会发现当你学会闭嘴，孩子反而是愿意和你去分享和开口。别忘了要珍惜彼此哦。

0: 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雨琦。对不起，我太着急带粽子来直播间，差点摔了。
0: 没事，看来我们这粽子太香了，把雨琦都香迷糊了。那正好，粽子送到手里，咱们的端午节目就
2: 正式开始。
1: 文文老师，我家这几天都在准备包粽子，妈妈说马上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啦。
0: 没错，端午节可是咱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藏着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和故事呢。
1: 我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赛龙舟，可是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呀？
0: 端午节最早是祈福辟邪的日子，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他热爱国家，心系百姓，人们就用包粽子划龙舟的方式把这份爱国与勇敢一直传到了今天。
1: 原来粽子里藏着这么动人的故事，我还听奶奶说端午节要割艾草盖香囊，这又是为什么？
0: 这都是端午的民俗小魔法。一，要挂艾草称福，就像给家门挂了天然护身符，驱虫辟邪，保佑家人平安健康。二，要带五彩绳香囊，小朋友们带上寓意远离烦恼，茁壮成长，香囊里的香草还能驱蚊呢。第三，就是端午说安康，这一天我们不说快乐，要说
2: 端午安康。
1: 我知道，这是祝福大家平平安安的意思。文文老师，端午节也太有意思了，除了可以包粽子缝香囊，还可以看赛龙舟，好多好多活动呀。
0: 是呀，这也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传统，学会感恩。每一片粽叶，每一根彩绳，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点小心方。
1: 我明白了，我们要把端午的故事和习俗一直传下去。
0: 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端午出行要注意安全，文明活动。
1: 不看那水边，不追逐打闹，平平安安过佳节，
2: 粽香飘万里，端午有相传。
0: 祝大家
2: 端午安康。
1: 文文老师，我肚子有点饿，我能不能？
3: 傍晚的火烧云极具观赏性，它一会儿像奔腾的骏马。

一会儿像活泼的狗，一会儿又像威武的大狮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语文课文，感受火烧云独有的奇妙风光吧。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他的背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红彤彤、金灿灿的火烧云变化万千，为黄昏添上了浪漫的色彩，生活从不缺少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多多观察，发现生活里更多美好的风景。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陈静，再见。

0: 又像容颜的每个花期似懂吧。
1: 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陈鸿宇的《火烧云》，送给大家，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邱佳毅。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2: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不好，但心情得好。看了这个天气啊，人是多少有点无语。我今天跟

小伙伴在聊说，哎，这雨大概要下到什么时候哈、啊？他告诉我快了，他说哎，可能就这两天的事儿了。我一打开那个天气预报，简直不要太绝望，一排雨，就是可能有大有小，时有时无，然后可能量也不算是特别大。今天还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说，怎么是把今年的这个额度给赶着就这会儿下是吧？哎，不过其实说实话，龙舟雨这个阶段下雨其实也算正常，每年好像都会下一波雨，只是说没有像今年那么的在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啊。那未来的这一整个周吧哈，大家出行一定要把雨伞雨具带上，现在这个伞就真的叫晴雨伞了，可遮阳可挡雨，还能防防紫外线。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慢点开，如果有遇到我们的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今天这一期话题呢，稍稍还带着一些伤感，跟我们这天气啊还要比较契合，所以我就特地来了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给它反向操作一下，不想让大家沉浸在这种太伤感的节奏里。朋友们说，你到底想怎样？是想我们哭还是想我们不哭？我想你们笑着哭，就是我既快乐又悲伤，我悲伤之余还有点雀跃。我那天也不仅是那天哦，我这两天陆陆续续可能小半个月了吧，也很神奇啊，也不知道是突然之间刷到还是这个量真的是有点太大。就在我上节目的前一刻，我还刷到了一条某某谁谁谁去世了，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年仅几岁几岁。因为这个就是陆陆续续以来太多这样子的消息集中在这个阶段，我就会突然之间想，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这个阶段是怎么了。然后呢，我就突然很想跟大家聊哈、啊，我们就且不说其他的事，就且说说现在大家都很习惯说的一句话，叫做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叫且行且珍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人生只能留住一天，你希望留住哪一天？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最想留住的这一天，对不对？就可能会有人想说，哎，有刻骨铭心的日子，比如说生日啊、高考、毕业、告白，因为它其实就像我们人生数万天当中一个小节，在这样的特殊的一天啊，会觉得意义非凡。那也有人怀念的是某个普通的瞬间，比如说童年一个平静的夏夜呀，啊，一场这个玩笑游戏呀，或者校园的某一个画面呐、啊，太多太多了。每个人可能在这些日子里都会抱有一些遗憾，或者说朦朦胧胧的记得一些事情。那我们想留住这一天，或是让喜悦更久，或是让遗憾更少，而时间肯定是向前的。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不管是特殊的或者平凡的，我们都会有怀念的那一刻。尤其人家都就爱说的狼啊，假高脑就如来如爱笑两米子一样哈、啊，就开始在忆从前。但是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可能年轻的时候没这种想法，然后呢到了某个阶段经历的多，然后你有这个时间去畅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想起小的时候的那些事情，或者说青春时代的那些事情啊哈。嗯，我们想要留住这一天，然后想要怀念这一天，当然也祝大家都成为你想要留住的某一个瞬间，日日是好日。人生中最珍贵的一天肯定是在当下，但是过去的也都算数，应该是这样说。今天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你那一天的故事，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天或者某个瞬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无论喜怒哀乐，我认为都是人生中非常非常好的点缀，就没有这些点缀，我们的生活怎么会如此多彩，我们的人生怎么会那么有温度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那在线收听的方式也是有多种哈，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看实施或者喜马拉雅的 APP 来进行一个收听。那互动的话就用微信平台是最方便的，我可以直接看到你们的消息哈。在参与互动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最新的一些

前两天呢、啊，大家有在关注那个遇见小面的事情吗？就是他有一个叫遇见小面，一个叫遇见小面。那这个创始人呢、啊，今天发了一条那个致歉啊，致歉的一封信，就这个商标风波致歉了。他说这两天呢闭门思过，想着除了道歉到底还能做点什么，于是和团队决定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继续放心的使用。如果你们还是需要申请第43类商标，目前是可以申请注册，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很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个宋琦说啊，他们内部一直在反思，在企业文化当中也一直在强调正直善良，而这个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也是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对此呢，承认错误，承担后果，不甩锅，今后也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起源于前不久啊，河南南阳一家鱼见小面，川渝的鱼，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那对方律师说了，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呢、啊。啊，这个鱼见小面的负责人就哭诉，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还有成本呢。这个事情随之就引发了争议。后面遇见小面就发布了关于这个商标事件的说明，说也已经第一时间撤销了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了商标维权行为的这种流程啊。很多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不免感慨，就是互联网还是有它的力量所在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事件的发酵，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会不会一样哈。但是确实哈，互联网终归你有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它的力量之强大哈。然后也替这个老板娘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人老板娘真的在镜头面前表达的那一番话，我有的时候也是就觉得很不容易，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哈。那也有底下人在说啊，这个鱼见小面跟遇见小面啊，还不如鱼见小面好听了。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只是有的时候也有一波这种类似于说哎，专门在以这样的商标维权的方式去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渠道或者小团队在专门在市面上去打压啊，去搜寻说哎，有跟他一样商标的。我感觉这个初衷以及说出发点其实还是不太正向，你懂吧。可能有法律条款的保护，但是出发点我感觉还是有点问题。那当然我觉得保护商标，有这样的知识产权啊，或者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法律条款，尤其是有一些商家还是要更加多去阅读，多去了解啊，懂法，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了啊。

我们来刷新互动平台，小鱼说了，当有人问我最想留住的某一天的时候，我用0.1秒我就能回答，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他描述了说怎么个平静法，我好能共情他，你懂吗？我朋友们，你听我说一说他的这个留言哈。他说小学六年级的夏天的一天，小学六年级的夏天的一天啊，他说没什么特别。那天晚上我洗完澡，和我妈舒舒服服地躺在柔软的床上，看着熄灯后空调发出的淡蓝色的光，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美好，好想把时间永远留在这一天，或者说这一刻。童年过去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学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我说我能共情呢？其实你想留住的当下并不是当下的那一刻，而是若干年之后你回忆起来的那一刻。当下你可能还不知道，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也没有想说这一刻那么的珍贵哈。但是若干年之后经历了世事的你，你才能体会到那一刻的含金量。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躺在自己家床上的时候，一瞬间有那种很极度舒适的感觉来，就觉得哇好幸福哦，我们怎么可以幸福成这样子，是有一种极端的满足感的那种瞬间。也不是每一次都有哈，不是每一次都觉得你的床能够提供给你这样的幸福感，但是突然之间某一次就会有这种强大的幸福感一下子席卷在你的全身，让你一下子对这个生活无怨无悔，立刻原地就想再卖命就觉得我都已经如此幸福了，我苦一点我怎么啦哈，我工作努力一点怎么啦，我加个班我怎么啦，就是说那种小竹说了回想起来应该是我12岁的生日啊。他没有说为什么，但是他发了一张他生日的照片，哦，是自己的跟小伙伴在一起，是不是？我以前小时候真的生日还是蛮快乐的，可以邀请到自己同班最好的那几个小姐妹啊，然后那种吃的蛋糕也是那个什么动物奶油还是植物奶油啊，就那个时候最普通的蛋糕，但是最快乐的蛋糕。现在种类多了，更营养更健康了，但是那种快乐就真的是没有了，就开始在说啊，这糖分太高了，这个怎么怎么样，这个吃不完吃不完，以前哪有考虑那么多，以前冰箱一塞，明天早上继续吃，明天晚上继续吃，这一个蛋糕吃3天都不带丢的，而且觉得珍贵啊，异常珍贵。

小杨说了，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次从小镇出远门，那种新鲜感刻骨铭心，那个场景感觉时时像经典电影镜头一样忽然在脑海里呈现，历久弥新。想来当初何尝不是梦幻呢，如今这梦幻如影随形，恍惚间整个人坠入了时空隧道，一下子能昨日重现，心里也充满着这种真实感哈。他说或许就是因为那是我至今唯一的高光时刻吧。

小西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刚入高中的第二年盛夏，你看都每个人都很具体哈，印象深刻到很具体。他说那一天我无比平常的在家玩手机，屏幕里突然弹出了四个字，我喜欢你。哇哦，他说那一瞬间仿佛时间被冻结了。后来生活里也有很多高光时刻，但年少时动心的那一天对于我来说就像心跳漏了一拍的激动，意味着我的青春注定要和他羁绊，现在我们也结婚了。哇，来趴下站起来。就是你懂吗，能理解到你的这种就是开心和雀跃和快乐，真的替你感到开心啊，太棒了，真的。有朋友说一个美好到梦幻的周六下午，我去看了十年以来一直喜欢的男生的现场演出，是谁是谁，他没有说名字，我就很好奇。他说我送出了花和信，他给我签了兔签，拍了拍立得，还拥抱握手。哇，那你真的是一轮茶啥都做了哈。他说我是从2014年在电视上认识他的，扎根在我整个少女时代，注册微博，打印照片，写日记，向身边的人一遍又一遍介绍他的美好，后面蹲直播，私信留言，手抄歌词，在冬天有雾气的窗户上写下他的名字。是谁啊？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照片，汪苏泷是吗？有点模糊，朋友，你直接告诉我是不是，我等一下就给你播一首他的歌。我看着像汪苏泷，那我不太确定啊，因为你想像那个时代的这种小黄毛其实不少，不老少啊。不过手抄歌词真的是很有年代感了。他说我后面有一天在全年无休的行业工作的时候，还顶住了多方压力，在周五下班的晚上勇敢跳上了去重庆的火车，那夜我的心脏比火车哐当哐当声音更有力。天哪，每当回忆起独属于我那短暂的1分38秒，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依旧充斥我整个胸腔。十年前梦寐以求见面的人就在眼前，还温柔体贴地跟我互动对话，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我感受到了你的幸福，但是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汪苏泷，你给我的这张照片有点模糊。再来关注一下曼曼说了，这一辈子如果有一天可以无限回放永远留住，我希望是那一天。哪一天，朋友？我看到了，他后面发了一张图片，是跟他宝宝的合照，是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对吧？哇哦，好可爱的宝宝！哎呀，妈妈是就是女孩生了孩子的那一瞬间，成为了另外一个身份，和角色，解锁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吧，哈。如果这样算的话，结婚算另一个阶段，生孩子算再一个阶段嘛？哇，其实那种真的也是很神奇，也很高光时刻的。

Peggy 说了，听到这个节目说到这个话题，一瞬间就回到了小学的一天。那天刚刚开学，发了新书，天空下着小雨，我挤在小卖铺，挑着书皮，雨水滴在我的头发上，我抱着书皮和新书回到了家，全家都在我的小卧室里，我一边选着书皮递给我妈，我妈包着书皮，我爸在旁边给我写名字和科目，有说有笑，幸福极了。哎，幸福极了，那一刻一去不复返，真的。我字里行间能感受到那种平凡日子当中的伟大幸福时刻，真的。你现在回望以前，我们那种很简单，真的很简单，简单到你真的是没有任何修饰和形容词可以形容那个时期的一个状态，就是很简单，但是那个幸福好真实，那种快乐好极致啊，你懂吧？包括我们现在在表达，我就觉得文字有的时候很有力量，它能让我们一下子能够共情或者感同身受，一下子也能勾起我们记忆当中很深的那一波回忆杀哈。所以永远不要吝于分享，不管是朋友圈的分享，还是跟你好朋友之间的分享，以及经常时刻跟自己的对话，那种时刻也至关重要，因为那种时刻其实也是非常疗愈自己的时刻。包括我们说经常说，哎，发朋友圈有的时候真的像在写日记一样哈。每一个瞬间都很重要，尤其是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你留下当下美好的瞬间，你在若干年后你再回头去看，你再去刷，哇，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而且你经常会觉得，哇，那个时候感觉快乐好简单，然后也很珍惜那一刻的分享欲，你知道吗？因为你会发现随着时间在变然后你的分享欲好像会逐渐变得，不是说没有，但是力量会不足，会有一种电量不足的那种无力感。当你想分享一张照片，或者说想分享某个瞬间，或想怎么样的时候，那种想想，哎，好累啊，就因为好累，你就会觉得，哎，算了。你看，每一个算了集结起来也是细细碎碎的，也是很多很珍贵的时刻没有被记录到。有人说，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一瞬间很重要，你一定会记得。朋友，人是抗衡不了生理的，你懂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记，是真的记不是太清楚。所以有影像的留存和文字的留存就显得很重要了。希望大家还是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冲动，然后分享欲啊，然后收藏欲啊，这些我都觉得很重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唱呀，转轮，能懂 game， 能懂 game。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江苏的张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和男友在杭州湖滨银泰印77 LV 专柜买了一只鸵鸟皮包，花费是94,500元啊。这个柜姐说了，这款包全国只有两只，但张女士回酒店拍视频分享的时候就发现，这包身侧面颜色明显是不均匀，她要求退货退款。完了之后啊，店员就说了，购买时已经在防尘标带刻上了她男友的名字首字母，所以是没有办法退换的。随后这个消费者在小红书也发现了，去年12月就有网友晒出这款包，很多城市的消费者都在专柜见过试背过，说明它是个展销品，并且已经被很多人摸过试过，根本不算是全新产品。他说，我花了将近10万块钱就是买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包，而不是展销品。那张女士认为说，店员没有尽到详细的告知义务，甚至是涉嫌欺骗了。后面张女士录制视频回应整个事件，她说亲自到店进行维权沟通，态度人对约对方的态度是消极的、回避的，甚至对我翻白眼，气呼呼的甩着头发就走了，好像跟我有什么大仇似的，也没搭理我。后面店长也是让我等待总部的评估，一直拖延，一直推迟，也不解决问题。他表示，整件事情的核心从来不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买包，而是这个商家把有瑕疵的陈列品冒充全新的商品啊，去进行一个售卖，它本质上就是已经是隐瞒我了，然后也诱导客户去做一个刻印服务，最后又用霸王条款去拒绝售后。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售后纠纷，而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啊。那目前这个事件也在推进当中啊。天哪，你说吧，10万买个 N 手的谁能接受啊？就你就算去中古买那种 N 手的，都没有说这么多次各地展销的，那好歹人家还把皮料打理好、修复好再去出售，是不是？太离谱了！这个事情支持我们这个江苏的张女士去进行一个维权哈，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再来关注39岁的杨女士，她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时啊是属于那种一天一杯哈，近半个月每天狂劝3-4杯，几乎是取代了白开水。他出现腹痛，然后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过诊断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经过救治她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我们说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呀，它的含糖量通常是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了10多块的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添加糖摄入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奶茶可以喝，但别天天喝，别加太多料。就是要选那种无糖，就选无糖的。那用鲜奶就别用那个植脂末。日常解渴，白开水、淡茶、柠檬水才是最健康的。主要是它这个量有点太吓人了哈。一天一杯已经是非常夸张了，一天3-4杯，吓人吓人。包括一些喜爱咖啡的人也是不能这样子的哈。

来关注当下楼市最硬核的真相，核心城市300万元及主城老破小成了抢手货，核心杀手锏就是逆天租售比，重点城市核心区的老破小租赁比普通突破2%，平均高达2.67%，成都、武汉、重庆的热门城市各是超过3%，稳稳跑赢1.3%的5年期银行定存利率和1.8%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是之前被大家嫌弃的老破小逆风翻盘了，现在租售比超2%啊，跑赢存款利率，有人一口气秒超8套。年轻人为什么扎堆去买这些老破小？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2个小时试了40多件衣服，得知要买33件时，老板的反应亮了，网友说好，老板你好歹忍一忍，等顾客走了你再笑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上周说的，买了多少件衣服，退了多少件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你说是我嘴角也都压不住啊，这主要是看这个录像回放，它是那个监控回放，太有意思了，你们可以去搜搜看哈、啊，很可爱这老板。不过他，你说他要是没买，哎呦我的天，那结局就不一样了。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哈尔滨一位30岁出头的女士被异常症状困扰了2年多，去医院就医，女子说手上碰到东西能知道了，摸了东西但辨别不出物品，连手的位置都感知不准。起初她以为是颈椎病或者压麻了胳膊，治疗之后没有缓解，辗转求医之后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经过检查确诊为多发性硬化。多发性硬化是罕见病，俗称美女病，发病率不到10万分之1，具有隐匿性，很容易误诊漏诊。那多发性硬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瘫痪，由于说脑部和脊髓的损伤不可逆，因此患者每发病一次就意味着距离瘫痪

又进了一步，目前经过针对性治疗，这个女子的症状也正在好转啊。美女病这是谁起的呀？哈，主要我觉得这病跟这那个病名跟这病因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是图的便利，但是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啊，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着，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最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却没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49.8块。广西的李先生也说了，他在出体育场的时候缴纳停车费，不仅没有领到停车券，还反被扣了59.9块。真的，这样的例子也好多，一个干净的小程序真的太难了，有的时候少则5分钟，多则10分钟。也正是利用那个时候人着急不会仔细看，这种弹窗肆无忌惮，诱导操作，一般还是提前扫好再上车，方便自己方便别人啊。真的经常这种好头疼啊，有的时候人在挂机的时候，人家给你磕一跳磕一跳啊，关都关不掉，气的后面那个人再给你哔哔两声，哇，那个心脏都堵。Always say what's on your mind, and I am only being honest with you. I get lonely and make mistakes.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是去东北餐馆才吃到的菜，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买回家做的，其实现在打小其实也都有哈，只是说他那种做法，我感觉入味是真的入味，那我这个人又是喜欢口味比较重一点的那一种。这个季节，菜市场你就发现豆角很吸引人的目光。因为鲜嘛，然后刚好应季，我们目前就基本上，好像从上周开始吧，我就已经在餐桌上陆陆续续看到豆角了。然后我们家有亲戚是自己在种嘛，他经常会就把他种的拿过来给我们，但那个就相对来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季节的存在，可是大批量的出现，我觉得应该就这一个月之内是差不多的啊，逐渐陆陆续续。那南方人见怪不怪，但是在北方人眼里其实啊，有每一次看到这种豆角，他们就会说，哎，豆蕨子吗？啊，不要给他发明新吃法了，更吃不完了。就是因为它很好种，你知道吗？一到夏天，一茬接一茬，发疯似的长。不单是自己家种，很多亲戚朋友家也都在种，就是属于那种你自家都还没吃完，你又能被接收到四五斤的那一种。然后像有一些省份，是真的是属于那种人人有豆角，家家吃豆角，户户送豆角，不一点不开玩笑哈。这个做法也很多，也很丰富，然后也很多人去给他做那个干拌酱哈。其实我感觉也蛮好吃，但我们今天要给他烧的是一个那个笋干烧豆蕨子，就豆角了哈。我们准备300克的长豆角，再准备300克的炭烤笋，再准备100克的五花肉，这道菜非常下饭，很好吃。再加一勺蒜末，一勺姜末，一勺葱白，2-3个那种干辣椒，再准备一勺干花椒，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盐，一点点糖，一勺花椒油。这个炭烤笋啊，拆袋冲洗，挤干水分。豆角呢，洗干净，吸干水分，去切断。那葱姜蒜就给它剁碎，干辣椒剪断，花椒洗干净沥干。起锅，这个倒油没过锅底，烧到5成热，再放豆角炸个2-3分钟，炸到表皮起小泡，捞起来沥干。炸完豆角的油可以直接过滤炒菜，好，留一点点底油，再放入五花肉煸出油汁，依次放入葱姜蒜、干辣椒、干花椒，小火煸香，再加一勺的那个老抽给它上色，倒入炭烤笋翻炒个1分钟，再加豆角，一勺生抽，一勺盐，一点点的糖，大火翻炒入味。出锅之前滴几滴花椒油提提香，火苗那这个舔食着这个锅底，那麻辣鲜香一下子窜出来，是属于那种哇大火。如果真的是那种很大锅的那种炒更香哈，哇！然后豆角笋干又有一点油亮油亮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最开心的就是自己做饭很好啊。猪油的润，佐料的香，调味的麻辣，丝丝缕缕渗进这个豆角和笋干里面。豆角我跟你讲啊，你去炸，先炸后炒，那口感绝了，真的你不会嫌弃它的。而笋干有人特别爱吃笋，我其实还好，但是加在这个里面真的好好吃，嘎吱嘎吱特别香，淡淡的哈，嘴里又有这种辣味儿，唇上又是麻味儿，唇舌又有那种像电流穿过般，简直了。我有一个朋友说，他们以前也是属于那种自家种，然后老家人送哈，真的是从来没有花钱买过豆角。不过据说在有一些地方豆角还挺贵，10几块钱一斤呢啊！你看我们眼中的平常之物，可能是他人眼中的宝，再有吃不完的，我觉得南方朋友应该是蛮喜欢的，蛮愿意接收的。像我们每一次亲戚拿过来的，基本上。也不会觉得说太多到，因为基本上它其实很好消耗啊。你一我也爱吃嘛，然后你一勺我一勺的，很快一夹一夹的，加盐辣炒真的好好吃。

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们家也有需要消耗豆角的朋友，记得来找我们索取这菜单。干煸豆角也很好吃，就是有的人会很介意油很大嘛，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它没有油还真不好吃哈，它太干瘪还真不好吃，有的它真的就是得有量有量的才好吃。那有一些地方会把这个叫菜豆，有的叫宫豆，有的叫豆角啊，什么都有，什么叫法都有，它经常跟四季豆我感觉会混在一起。我们这边叫菜道，哎，我们这边叫菜道啊，是叫，哎，好像就是叫菜道啊哈。好啦，这道菜分享给大家哈，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我们的今日菜单。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哈，最珍贵的那一天，让你印象深刻且想留住的那一天。我还是那句话，当下即最好，我们可以去回忆，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和记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子的思绪太久哈，很容易 emo。 我们一定要把当下的那一刻过好，然后也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留给未来去回想啊，至少遗憾会越来越少。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健，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狗美小主持人吴少棠。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干废，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荣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7: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啊，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的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看笑脸时，旧病离不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会主持善交流，
1: 会主持善
2: 之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0: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0: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昨天困难不来，看你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

0: 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把太阳哟，和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家，
3: 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嚯，
4: 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也又赶走了。哎，
5: 齐妈，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0: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秦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0: 单局长，您看呢？
2: 齐妈说的对，我去试试。
3: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妈，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哎，大龙，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就是啊，等不及了，等不及了。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1: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2: 大家好。
1: 啊，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我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

0: 正业。
1: 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1: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佬。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2: 我当然想。
1: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1: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3: 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4: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5: 哇塞，无哟，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4: 还有你说，我就是看看。
5: 后悔了吧？
4: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问，我还给她砸动。
5: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4: 嫁。
6: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7: 妈，爸。
4: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5: 哎呀，
2: 你又干啥了？
5: 哎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8: 哥，你回来了。
2: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8: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4: 大龙，妈不该翻你的弦子。吉他妈把你对不付了。
2: 没事，你离我远些。
6: 嫂子，
4: 这法那又来了。
6: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叫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4: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6: 哎，
5: 支持。
8: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4: 哎，单局长
6: 啊，
4: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6: 怎么不能录用啊？ 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4: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5: 洋芋也能开花？
2: 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6: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2: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的？哎，山东嘛。
4: 我知道，知道，
6: 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2: 你们想学啥呢？
3: 想学。
2: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4: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0: 大龙，
4: 我见过，
0: 我这可是头一次进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5: 好，
2: 哎，哎，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好。
2: 啊，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2: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

0: 喂，哎，老李，什么事？
1: 啊？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啊。
2: 天上嘛，太阳落。
3: 和月亮嘛牵个手，
2: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3: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2: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3: 天天我都梦见他，
2: 哎，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
0: 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3: 我们
4: 去劝劝他们。
5: 单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山下种花的呀。
6: 就是
7: 就是
8: 是啊，
9: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5: 不是，那能一样吗？
10: 就是为了去帮别人，
5: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嫂子要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11: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的都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7: 对呀，
12: 没错。
5: 为什么呀？
11: 说什么？
5: 我们不想下乡。
9: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 是吧？就干啥呢？站局长，
5: 大龙，
7: 大龙，
5: 大龙，
11: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5: 就是，
7: 是啊，
5: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7: 是啊，
13: 不是这么说。
14: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11: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7: 不去，龙
14: 哥，
7: 不去。
14: 单局长，
9: 嗯。
14: 把我安排哪儿了？
9: 那、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4: 不能在厂区啊！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11: 不，大龙哥，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5: 对对，
11: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5: 没错，
11: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4: 啊，不用说，不用说。
5: 哎
14: 呀，哎呀，西北汉子，那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12: 哥，
11: 哎，大龙哥，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0: 哎，大罗，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

0: 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2: 大龙，过来。
1: 哦，
2: 过来呀。
1: 哦哦哦，
3: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0: 去
1: 吧，自己玩哈。
0: 去。
1: 啥事儿嘛？
2: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转职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2: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2: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2: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
2: 你不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田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聚，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期满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

0: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1: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0: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1: 哦，
0: 你来是有事？
1: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0: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进城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了。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他看到了吗？
6: 对呀。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0: 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嗯，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3: 好，
4: 加油，甘甜，加油，
5: 加油。
6: 哎，甘甜走上台了。
7: 甘甜转过身了，真的，
8: 好厉害呀！太好了，
9: 反过身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7: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
9: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7: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4: 好，是呀，
1: 甘甜，你真棒。
9: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7: 我们不让你走。
4: 小曼老师，别走。小曼老师，我好要跑了。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10: 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7: 给我看看，
11: 我也想看，
12: 我也有看。
1: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3: 我看到了。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

0: 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1: 我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2: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3: 单局长，我也想签。
1: 哎，好呀。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2: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4: 去！
5: 我说了算，我签。
6: 你敢？
5: 不是，你咋来了？
2: 走，回去。哎
5: 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7: 没啥好商量的，走。
5: 不是。
6: 走上。

0: 孔教授，孔教授，孔教授，真是孔教授，孔教授，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1: 孔教授，青山，绣花，
2: 你们都还好吧？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1: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
3: 孔教授，
4: 啊，
3: 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4: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3: 啊，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
4: 啊，
3: 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3: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4: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3: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4: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
4: 啊，
0: 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4: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0: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3: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4: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0: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
4: 啊，
0: 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3: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

0: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1: 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2: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本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3: 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1: 原来是这样。
3: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1: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0: 小曼，对不住，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1: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哎，是。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她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3: 切！
6: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3: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7: Good morning, class.
8: Good morning, teacher.
7: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好。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许柏林。玩具玩完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洁的房间最漂亮。

0: 看实施之精彩。欢迎来。
1: 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镇海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

朱宸之，女，1905年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投身革命后改名朱峰，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冬被派往台湾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出色完成任务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50年6月10日，在台湾马场厅刑场被枪杀，壮烈牺牲。

这就是党的优秀儿女朱峰，让我们追随他的身影，领略他的英雄风采，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

广播连续剧《热血丹枫》，总策划王耀军、张颖，编剧高静，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徐阳，音响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任编辑吴华本、景迪峰。第一集。

0: 沙书记，
1: 万经理，你还是叫我董事长吧。虽然说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香港这里还是英国人的天下啊，台湾特务无处不在，还是要隐蔽活动，安全第一啊。
0: 这不是在办事处说话吗？
1: 那也要注意啊。这外面的牌子挂得蛮好嘛，兰亭轩，香港历代字画装裱坊，一看呐就是珠峰的墨迹。
0: 是的，董事长，你从北京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1: 事情十万火急。
0: 请进。沙书记，请坐。
1: 在北京，我从李克农部长办公室出来呀，连家都没回，直接上火车就赶来了。
0: 那就请沙书记布置任务。
1: 好。
2: 这里是中共华东局驻香港办事处，在这里谈话的两个人，一个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沙文汉，另一个是香港办事处主任万景光。沙文汉从北京带来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李克农部长的指示，两个人的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1: 北京指示我们从这里派遣一名得力的特工潜入台湾，速战速决，把情报取回来。
0: 好的，这秘密特派员的人选你有方案了吗？
1: 朱峰。
3: 朱峰？
1: 对，李克农部长点了他的将。这朱峰啊，是最优秀的，也是最合适的。
0: 是啊，是啊，是最合适的。可是
1: 怎么，有情况？
0: 他爱人朱晓光同志病得比较重，我已经批准他回上海探亲了。上午刚告诉他，估计这两天他就要动身了。
1: 朱晓光同志一直为党的文化工作奔走，积劳成疾呀。景光
0: 啊，
1: 我和朱大姐呀是老熟人了，一会儿啊咱们去看看他。
0: 好啊。朱大姐是字画修复的高手，现在在港澳台蛮有名气的。
1: 是吗？
0: 他现在在装裱坊，今天客户多，可能还没忙完呢。
1: 好，那等会儿啊。
4: 这
5: 天气太好
4: 了，我手里的字画这全都收藏了。
5: 哎呀，朱大师啊，我的这幅赵孟俯的对联被虫子蛀掉的几遍你都给补好了，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多谢了。
6: 不客气不客气。老先生，我是把原来字画后面托底的托纸揭下来，换上新的托纸，再一点点修，最后补上和原来一样淡浓的墨。
5: 朱大师真是巧夺天工啊，多谢多谢。
6: 老先生慢走啊。
7: 你来了。
8: 哇，朱大师啊，这幅画我仔细看过了，修补的是天衣无缝。你真的是
6: 好
8: 厉害啊。
6: 张大千先生的黄山云海啊，很难见到的，好好收藏。
8: 哎呀，那是肯定的啦。我知道张大千祖籍是广东番禺，我们是同乡的啦。
6: 再会。
8: 谢谢你啊，好生意啊。
6: 慢走慢走啊。好，
7: 慢走啊。
6: 朱大姐啊，今天预约的客户都来过了，你忙了一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好，有事叫我，我先走一步了。
9: 这里有我们呢。
6: 哎，朱大姐慢走啊，你们辛苦了啊。
9: 不辛苦。
10: 这样吧，我回来了。哇，你怎么回来了？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6: 提前了一小会儿。小明，妈妈的请假申请老板批准了。
10: 啊，妈，那我们要回上海了。解放军的天使们，
6: 小点声，小点声。到了上海，你再大声唱。那是解放了的大上海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黄浦江，一定更美了。小明，妈妈带你到城隍庙去吃小吃，到外滩去玩，好不好？小明啊。很快就要见到你阿爸了。
10: 妈，我可想阿爸了，我梦里老梦见他。
6: 这是给你阿爸带的毛衣，这是围巾，还有外套，你 阿爸病了，今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
10: 哎，妈，我给阿爸画了一幅画。
6: 好，
10: 来，您看行吗？
6: 维多利亚港的早晨，嗯，彩笔画的，
10: 嗯，
6: 不错。你阿爸还没来过香港呢。啊，小明，
10: 嗯，
6: 快把你上学的东西收拾好。
10: 好嘞。
6: 哦，是你万叔叔来了。
3: 啊，朱凤大姐。
6: 老万，哦，还有老沙，呀，快请进，快请进。
3: 哎，
6: 屋子乱七八糟的。
10: 叔叔好，
6: 请坐，请坐。
3: 你好，
6: 小明，
3: 真乖。
6: 大人说话，你到外头玩一会儿啊。
10: 哎，那我出去玩了，叔叔再见。
3: 哎，再见，
4: 真懂礼貌。
6: 老沙，
3: 啊，
6: 从北京来。
3: 啊，刚到一会儿。
6: 啊，来，喝茶。
3: 哎，朱大姐。在收拾东西
6: 啊，万主任准我假了，这两天呀，啊，就要回上海准备一下。老沙老万，
3: 啊，
6: 你们来看我是不是有事啊？
3: 哎，哎，
6: 老沙你是我的上级书记，老万你是直接领导我的主任，有话就直接说嘛。
0: 老沙你就说吧。
3: 好，朱大姐，
6: 嗯，
3: 我这次从北京来带来了中央的指示，内容绝对机密。
6: 说吧，我这里隔音绝对没有问题。
3: 好，是这样，上个月也就是10月24日，我解放军28军攻打金门，发起了金门战役。
6: 哦，
3: 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我军9000将士血洒金门，代价惨重，这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罕见的重大失利。
6: 不可想象，真是不愿意相信呢。
3: 可这是现实啊。主席发话了，说9000将士用鲜血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金门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缺少准确的情报，造成判断失准，贻误了战机。这个血的教训又一次说明了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6: 老沙，
3: 嗯，
6: 中央肯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3: 中央要求我们为了配合我军攻占台湾，一定要先把军事情报搞到手。现在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的密使1号已经潜伏在国民党的高层里面。
6: 哦，
11: 这个密使一号就是吴石将军，现在是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由于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极为不满，转而支持我们党，和我们党建立了正式联系。他提供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他到香港来是我接待的，他说一定不会放过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3: 朱大姐，
6: 嗯，
3: 吴石是我们要联系的第一个人，从他那里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军事情报。为避免发生意外，情报目录要由我们的派遣特派员向吴石将军当面传达，然后通过基隆港交通员将情报陆续送回。
11: 吴石将军在台北的官邸是林西路106号。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住在108号。
6: 哦，
11: 都是日式花园洋房，两人是邻居。
3: 朱大姐，这第二个人是台湾地下党的干事长陈建新，他化名阿新，嗯，不过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我们主动联系了。阿新呢，对本地的情况熟悉，从他那里也要获得有关建立秘密武装组织工人纠察队配合解放军攻台的情报。从整个斗争的形势考虑，中央要求我们从香港派人赴台执行这项秘密使命。
6: 老沙老万，你们有人选了吗？
4: 这，
6: 我可以去执行这个任务，我想我是最合适的。
3: 哦，朱大姐，说说看。
6: 有件事我想给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前夫不是有一个叫阿菊的女儿吗？
11: 嗯，这我们知道。
3: 嗯，
11: 她在国民党那边做事，联系上了吗？
6: 她和她的丈夫王昌成都在台北警务处工作。
11: 哦，这是属于军统系统的。
6: 对，一直以来 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以为我就是搞修复装裱字画的，所以阿菊写信也都是直接寄到我们香港这里的装裱坊来。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6: 啊！阿菊虽说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是我把他带大的，感情一直很好。两个月前，阿菊给我来信，告诉他的近况，说王昌成已经升迁当了警务处管理所的主任，还说怀了小宝宝，欢迎我去台北他家小住。如果成行，可提前告诉我，好为我办理入台手续。
1: 哎呀，哎呀，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
4: 是啊，是啊，
1: 这下子不派大姐担当此任都不成了。大姐啊，中央对此次赴台人选提出了本人绝对可靠、合适赴台身份两条要求，朱大姐完全符合。你看，政治可靠，党性坚强，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久经考验。1941年在上饶，大姐三次乔装改扮，深入虎穴，帮助集中营的战友成功越狱。
4: 哎，朱大姐，当时的化名是叫周爱梅吧？
6: 是，梅是朱晓光小名，他那时是派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开设随军书站的。皖南事变，他和大批的干部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党组织安排我去探监的。
4: 朱大姐，一个女同志，让人敬佩啊。上饶集中营，国民党打造的人间地狱，铁丝网密布，加强连荷枪实弹日夜看守。朱晓光和难友越狱成功，震惊了国民党朝野，纷纷谴责军统无能啊。
1: 周爱梅这个名字让他们闻之胆寒呐。朱大姐，李克农部长提到这件事，称你是孤胆英雄。
6: 李部长还记得我？
1: 那当然了，李部长还提到1944年你在上海被捕入狱，并且经受住了日军宪兵队严酷刑审的考验，始终守口如瓶，没有暴露自己。对大姐的表现，李部长可是有很高的评价呀。
6: 那我
1: 朱大姐，跟您说实话，接到这个派遣任务，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你。
6: 是吗？
1: 刚才我和万主任交换意见啊，才知道朱晓光同志病情加重。这里呢也已经批准朱大姐回上海探亲。所以
6: 我说老沙呀，怎么这个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这不是你的风格啊。
1: 朱大姐，
6: 你们听我说，我和晓光是患难夫妻，为各自的工作东奔西跑，聚少离多。现在他身体又很不好，我是应该回上海照顾他，但是在如此重要的任务面前，我分得清楚孰重孰轻。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啊，以后晓光知道了也会理解的。作为一个在隐蔽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这样的任务一生未必能遇到一次，是挑战也是考验，
1: 同时也意味着牺牲。
6: 这我时刻都在准备着，我自从认准了这条道路，就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老沙老万你们对我朱峰是了解的，下命令吧。
1: 还好，朱大姐，说说你的想法啊。
6: 我想我们在这里开的这个历代字画装裱坊在港台已经很有影响了。我的书法和修复字画的技艺也有了一定的名气，所以台湾一些高层人士就有点名约请朱峰字画修复大师去为他们修复字画。
4: 沙书记，朱大姐说的是实际情况。国民党那边的高官恐怕没有人不收藏字画的，不管是抢来的、受贿来的，或者是真的买来的，家里几乎都有十幅八幅的。南方天气潮湿，字画容易霉变腐烂，请修复师去修复这些字画顺理成章啊。
6: 现在我手上还有两份订单呢。
4: 真的？
1: 我听出些名堂来了。朱大姐一方面是到台湾去探亲看望女儿，同时也是受台湾一些上层客户的邀请登门为他们修复字画。
6: 对，
1: 这叫双重掩护，万无一失。
4: 对对对，朱大姐对历代字画的研究有很深的功底，这又加重了一层掩护。
1: 哎，警官啊，那你就赶快与吴石将军联系，让他发出邀请。
4: 好，我马上去办。
1: 朱大姐， 朱晓光同志那里我们会派人到上海看望的。你看你个人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要不要帮忙？
6: 啊，我的儿子钟明12岁了，我打算把他送到北京的亲戚家继续上学，这件事我会很快安排好的。
1: 好，谢谢你朱峰同志，这千斤重任特殊使命就托付给你了。
6: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1: 景光，要抓紧时间配合朱大姐做好赴台前的学习训练和技术准备，做到万无一失。
11: 放心，我们抓紧完成。
1: 哎，朱大姐，你要去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国民党如惊弓之鸟，颁布了戒严令，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搜捕所谓共党间谍通匪分子，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呢。
6: 我知道。
1: 朱大姐，这一次你是真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你的每一步路都会布满荆棘，每一个转身都会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但是我们相信你有智慧有勇气化解一切艰辛。情报要送回来，人也要平安归来啊。
6: 请组织放心。小光，只为敬上心切，莫愿相约又迟延。前路漫漫又召唤，个人之事三方一边，长相依，与君相知多少年，恩爱如初，同风雨，艰辛共尝，苦与甜。聚少离多，难与君相伴，共受到无悔无怨，看惯银汉，空度月去远。寄去小诏一针，缕缕青丝，点点笑意，或可减轻君思念。切莫要旧病未好，又把新愁添。待百花枝头相争艳，一路春风伴我还。愿君多保重，必却早晚风寒，免去征人常挂牵。

0: 妈，天亮了。
1: 小明，再睡会儿吧。
0: 妈，你晚上都没睡吧？啊，
1: 睡了一会儿。
0: 哎呀，其实我也没。

0: 没睡好。昨天下午我们收拾行李，你又唱又笑，多高兴啊。可是沙叔叔万叔叔走了以后，你就严肃起来了，上海也不去了，还要送我去北京。妈，你出差的地方是不是很远啊？那
1: 小明，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小明，听妈妈的话，有些事你不明白，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0: 妈，刚才看见你把金戒指还有项链都缝到大衣里了。妈，你去的地方是不是有强盗啊？
1: 对，这样安全一点。
0: 那
1: 小明，明天你就要跟叔叔阿姨去北京了，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0: 妈，你刚才在给爸爸写信，你哭了？
1: 没有。
0: 这是你给爸爸寄的照片
1: 啊？
0: 后面还有字。他已常常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健康而快乐，给梅留念。1949年10月25日。妈，梅是我爸，我知道，可是你说的话我不太懂。
1: 这是大人和大人说的话
0: 啊。这张照片，妈，好漂亮，我怎么没见过？
1: 你喜欢吗？
0: 喜欢。
1: 来，妈也给你留一件东西
0: 啊。
1: 给，
0: 是项链。这个项链你从来都没有摘下来过。这坠子里有妈的小相片。
1: 是的，这是妈妈和你爸爸结婚的时候你爸爸亲手给我戴上的。妈妈送给你，想妈妈的时候就看看。
0: 妈，我会天天想你的。
1: 不哭，小明，不哭，妈妈很快就会回来啊。到了北京你住在姑姑家，要听姑姑的话，要好好学习啊。
0: 放心吧，妈，妈，你一定要早点回来。
1: 好，妈一定。
2: 把儿子送走以后，朱峰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赴台准备和训练，熟悉情报往来的情况以及联络的方式和渠道。一个月以后，朱峰在台北的女儿阿菊替他办理了入台探亲的一切手续。1949年11月25日，朱峰身负神圣使命，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客货海轮。像一阵清风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上。他知道从踏上海轮的这一刻起，一场孤身闯虎穴探底取情报的战斗开始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热血丹峰》第一集，剧中人物朱峰由邓小欧演播，沙文汉由杨默演播，万景光由商红演播，朱明由薛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运杰、肖国龙、任杰等，解说吴俊全，播音贾季，剧务穆杰贤，监制刘晨、齐爱军，制作人陈央、李静。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热血丹枫》，总策划王耀军、张颖，编剧高静，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徐阳，音响邢建华，录音王大文，制作王敏，责任编辑吴华本、景迪峰。第二集。
1: 海龙经过三天的航行，终于在台湾的基隆港靠岸。
2: 你的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吧。你把证件拿出来。照片上的人怎么不像你本人呢？
3: 哎呀，先生就是本人，照片是前年照的。
2: 想骗过我们呢？来人！哎，
4: 走，
2: 把他给我带走。
3: 走！哎，先生，
4: 什么先生
3: 吗？走，怎么不讲理啊？
2: 下一个，
5: 该谁了？
2: 你证件。你叫什么名字？
6: 先生，证件上写了。
2: 我要你说，
6: 朱峰，
2: 年龄
6: 45岁，
2: 从哪里来啊？
6: 香港。
2: 来这儿做什么？
6: 看望女儿。
2: 哦，你这带的什么东西啊？
6: 这是装衣物的箱子。
2: 这小箱子呢？
6: 里面是一些修复古字画的工具。
2: 打开。
6: 哎呀，其实就是一些。
2: 你听懂我的话吗？打开。
7: 妈，
6: 阿菊。阿菊，
7: 妈，长城也来接你了。
8: 阿妈，一路辛苦了，路上还顺利吧？
6: 长城来了，谢谢了。
2: 什么人呢？不得妨碍公务，知道吗？
8: 妈，先生，这是我的证件。
2: 看看，台北市警务处管理所主长官，例行公事，对不住了。钟女士，没事，您慢走。
7: 妈。累了吧？来，
6: 不累，
7: 上车。
6: 好，
7: 我们回台北。
6: 好，
8: 我们走啊，妈。

0: 阿菊，
1: 嗯，
0: 这张越剧老唱片还留着呢。
1: 哎呀，我都舍不得听，怕磨坏了，特别想妈的时候才拿出来听听。妈，你吃菜啊？
2: 是啊，阿妈，你多吃菜啊。
0: 嗨，一直没停下吃。嗯，很久没吃到老家的臭冬瓜了，下饭，好吃。
1: 这还是以前妈教我做的呢。
0: 嗯。
2: 自从知道阿妈要来台北的消息以后，阿菊她就天天想着给阿妈做宁波小吃。哎呀，说实在的呀，这臭冬瓜我还真的吃不习惯。
1: 妈，昌城啊，他不知道我们宁波鼎鼎有名的小菜竟然是臭冬瓜。
0: 我们宁波有句话叫无臭不下饭嘛。
1: 就是。
2: 这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
1: 哎呀，台湾啊就这么大，一下子啊用上100多万人，吃的用的都特别紧张。昨天啊我去买猪板油，差点都没买上。
0: 嗯，没有猪板油啊，宁波汤圆就做不成了。
1: 嗯，是的呀。哎妈，这是我做的汤圆，尝尝怎么样。
0: 嗯，
1: 怎么样？
0: 香甜鲜糯滑。我们的阿菊呀、啊、就是手巧。
1: 哎呀，怎么巧呀，也没有我妈巧。哎妈，你的画呀我太喜欢了，那梅花画的就跟真的一样，字也写得特别好看。哎呀，可惜啊我都没有学到。
0: 是我没好好教你。
1: 哎，哪位啊？
3: 我们是查户口的。
1: 哎，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呀？
3: 哦，我们是警政署直接派出的，这是我们的证件。你们家临时来人了？人呢？
1: 啊，这是我妈妈，从香港来的，我们都报过了。
3: 报过，报过也得查。
4: 你妈妈的证件呢？我们看看。
3: 对，请你的妈妈在这个单子上签字啊。
1: 这，
2: 哎，我说你们够啰嗦的了。
4: 哎，你谁呀？
1: 两位不认识啊？看看户籍簿上户主这一栏。
5: 王昌成，台北警务处管理所主任。
4: 对不起长官，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3: 对，我们还会来的。
2: 真是不胜其烦。
1: 哎呀，昌成，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非常时期。
2: 哎呀，阿菊，我是怕阿妈受不了，这才来台湾第一天就这样，往后的事情还多着呢。
0: 昌成，他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一个地方一个规矩，我不怕麻烦的。
2: 哈，阿妈，你不知道，对那些临时来台北的，不管是探亲的、做生意的，还是路过的，毛局长手底下的那帮人，现在看谁都像是共党，都是来策反的。哎，现在是非常时期，盘查得很严。阿妈这些年的情况，我和阿菊又不大了解，
1: 哎，
2: 要是问起来，说什么都不合适啊。万一发生误会，对大家都不好。
0: 昌城啊，妈妈是来台湾看自己女儿女婿的，有什么说不清的？
2: 是啊，阿妈，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昌城，妈妈这一辈子啊，都是在和字画打交道，修复字画是我的老本行，这次来台北也是受客户的约请来的。喏，这有几份约请函，这份是教育部的龚次长，啊，这是中央银行的薛副总裁，这是……
2: 阿妈，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妈快把这些好好收起来吧。
0: 昌城，你忙你的，我就是来看看你们，顺便为我的客户修复几幅字画。不会待很长时间的。
1: 昌城，你看你，本来木马很高兴，你说那些和我们不相干的话干什么？
2: 阿菊，我没那个意思。阿妈，我也是好心，你别生气。
0: 嗨，看你说的，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哪来的气呀？这回来啊，见到你们都安顿好了，我真的很高兴。哦，阿菊啊，
1: 嗯，
0: 肚子里的宝宝几个月了？
1: 6个月了。
0: 可不要因为我太劳累了啊。
1: 哎呀，我没那么娇气。啊，
0: 我在香港给我未来的小外孙买了点穿的戴的，小衣服、小裤子、小帽、小鞋，可漂亮了。来，看看。
1: 哇，太好看了，妈想的就是周到。
2: 是啊，让阿妈费心了。阿妈，那你慢慢吃，让阿菊陪你慢慢说话。
0: 好，
2: 我要值班去了。
1: 啊，哎，手电筒带了吗？
2: 啊，带上了。
1: 哦。
0: 哎，妈，这里啊，戒严令一下，谁也不敢闲着，尤其是昌城他们，就更紧张了。
1: 哦。
0: 哎，你听，又在抓人了。
1: 哦，
0: 说是抓大陆派来的间谍，还有通共分子，上个月呀，就抓了102个呢。
1: 哦，
0: 那你们一定很忙了。啊，这倒不归我们，由情治系统管，主要是啊，每天这神经啊都紧绷着。
1: 啊，妈，出门的话，要不要我们陪着？
0: 啊，不用不用，你们都是公务在身，路在嘴边。再说街道门牌写的都是中国字。
1: 哦，那你也得小心啊。别忘了把证件啊都带在身上，有事呢你可以给昌城还有给我打电话。
0: 哎，妈，你呢就住这间房间
1: 啊，
0: 被单和床单啊都是新换的，夜里有事就叫我啊。哎，
1: 妈，你睡觉要不要吃安眠药？
0: 不用，一躺下就能睡着。
6: 今天晚上王昌城的话里有话，这就提醒了我，女儿家也有危险，必须谨慎。我是离开还是继续住在这里呢？不，不能离开，这样动作太大，况且我是以探望女儿的名义入台的，这不是反而让别人怀疑吗？王昌城是军统，他的疑心只是职业的敏感，并没有任何依据判断出我的真实身份。况且我是他的岳母，这层关系可以自然地为我遮挡许多视线，但是必须谨慎再谨慎呢。棋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啊。我的这支军队里只有我一个人，必须保存自己才能战胜千军万马。明天将是顺利的吗？
0: 请问这个座位有人吗？
7: 都是朋友，随便坐。
0: 这里的价钱怎么样？
7: 有钱茶不贵，钱少多冲水。
0: 你是阿星？
8: 陈千辛，特派员一路辛苦了。
9: 服务生，上一壶好茶。
10: 好嘞。
0: 好像有人盯着我们。
7: 什么？特派员，这是我的地盘，放心吧，这里很安全。
0: 先生，你看我这一趟来的不易，需要修复字画的除了先生，你的朋友当中是不是还有人要做？
10: 先生，请用茶。
7: 好，请特派员布置任务。
0: 解放军渡海攻台是头等大事，你要配合提供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重要城市、重要部位，如电台、电厂、水库、油库、粮库、金库的确切方位和纠察保卫情况，两个月之内分批交到我手上。
7: 好，没问题。特派员住在哪里啊？到时候我送过去。
0: 说好了，我来取。
7: 啊，那你告诉我打什么电话跟你联系啊？
0: 阿欣，还是我来跟你联系方便。
7: 那你还要跟谁联系啊？特派员，我是本地人。 对台北的情况熟悉，特派员要求哪里啊，我都可以带路。
6: 暂时还不用，遇到情况我会找你的。
7: 哎呀好，那我随时听从特派员的调遣。
6: 好，阿欣，我们还要见面的。
7: 好啊。哎，你们这干什么？快给我跟上！
11: 是啊，是。

0: 我出来逛街迷路了。哦，我的车正好往回走，阿妈过来上车吧。好。哎，这不是警务处王长城主任吗？阿妈，这怎么回事啊？哇，太奇怪了。
1: 妈，来喝茶。阿菊呀，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就在那个信义路，正急的脚步上车呢，一转身就看见昌城了。要不说这是一家人呢。妈，今天啊有点凉，我给你加了一条毛毯。啊，没事的。妈，你呀早点休息吧。好。
2: 特派员住在哪里啊？那你告诉我打什么电话跟你联系？你还要跟谁联系啊？特派员要去哪里啊？我可以带路。他为什么那么急于掌握我的行踪？急于知道我在台北还要跟什么人联系？急于知道将要给我提供情报的是什么人？ 我的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他却在无意中露了马脚。这个化名阿新的人真的出事了。要是这样，我面对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叛徒，那就应该火速向总部报告，减低台湾地下党的损失。
1: 来势凶猛，我应该是被盯上了，但暂时还没有危险，因为他眼下的目标是要通过我追到我将要联系的人。是我过于敏感，还是他太急于求成？他如果出事，我必须立即切断与他的联系。
2: 如果一切正常，那么他这方面的情报也是相当宝贵、不可或缺的呀。这个阿新到底是人是鬼，必须弄个明白，再会会他。
1: 请问是朱女士吗？是的。啊，这边请，请到包厢。
2: 好。特派员来了。啊，请坐。特派员，这是我的第一批材料。啊。关于组织秘密武装，阿新。嗯。这些材料。 你3个月以前就送过了，而且一字不差，这就没什么意义了呀。特派员呐，现在的形势是非常紧张，戒严武装组织的工作基本没有进展，原来组织起来的不少已经散伙了。那你就应该如实报告，中央好进行战略调整，不要给中央造成错觉，做出误判，否则到公台的时候。 会造成严重损失的。还有，这份示意图，原来所标的电厂、油库，现在怎么都不见了呀？
0: 特别，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想干了。
2: 阿新，
0: 啊，
2: 你怎么？
0: 哎呀，特别，你都看到了，国民党的军警特务遍布台湾。 每天都在杀人抓人，我们太工委的副书记已经被捕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能被一网打尽。
2: 那你的意思是？
0: 特派员，时过境迁了，以前我们出生入死，为的就是要过上安稳的日子，可现在呢？特派员呐，你也应该好好想想了，再这么提着脑袋卖命，只是不知道凭什么呀？
2: 那 这么说，你已经……
0: 随便你怎么想吧，唐委员。我告诉你，在这个地面上，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开展工作，也难逃出他们的手掌心儿啊。
2: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想，特派员不妨弃暗投明，做出点成绩给毛人凤局长看看，也好立功请赏啊。
2: 嗨，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就是个跑腿儿的，能做什么呀？
0: 特派员，你可别这么说啊！你现在的身份那是价值连城啊！只要你说出到台北来要联系的人和取情报的人，派出了国民党的心腹大患，到那时候，你我可就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2: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0: 哎，这个请特派员放心，全包在我身上。
2: 那好，那好，阿信，哎，谢谢你的好意啊！
0: 你答应了。
2: 这么大的事儿，你总得容我想想，掂量掂量吧。
0: 是是，
2: 你是知道的，我的家人孩子还都在那边呢。
0: 哎呀，当然当然了。不过，你可别耍什么心眼儿，这里可是人家的地盘啊。
2: 这我清楚。啊，阿信，谢谢你的关照和茶点，我明天还在这儿。好好谈谈。
0: 好啊。
2: 果然不出所料，陈建新叛变了。我只能先稳住他，确保自己安全脱险。明天，让他在那里傻等着吧，我可要深龙入海，无影无踪了。原本想他在台北人熟路熟，可以帮一帮，现在一切都无从谈起了。他的存在对我构成了最大的直接的威胁，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到处找我，形势更加严峻了。但是不能等待，必须与吴氏将军取得联系。
0: 穿呢子大衣的女人，看好了，都给我盯死了。
3: 是，你可放心吧，交给我们，
0: 快去。
2: 台北市林溪路106号、108号，后面跟着尾巴。对，先到吴氏将军的邻居那里打个照面。
4: 看清楚了没有？那个女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3: 他进108号了。
4: 什么？108号？
3: 啊，
4: 你知道108号是什么人住的吗？
3: 是什么人？不知道啊。
4: 我告诉你，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3: 我，那不是见鬼了吗？怎么跟到这儿来了？找死啊！
4: 快走快走，赶快回去向新哥报告吧。他妈的，白跟了一个上午。
5: 哎，这位女士，你找谁呀？
2: 哦，前辈，这是吴将军府上吗？
5: 哦，吴将军府啊。
2: 啊。
5: 哎，看见了吗？我们这里啊是108号，吴将军府上是106号，隔壁、哦、隔壁啊。
2: 两座洋房一模一样，不好意思啊。
6: 哟、别急着走啊。
2: 哦。
6: 哪里来的这么一位漂亮太太啊？
2: 抱歉，我找吴府认错门了。
5: 啊啊，这是我们府上毛太太。
2: 哦，
6: 你从哪里来的？听口音。
2: 啊，毛太太，我姓朱，从香港来的。
6: 哎呦，瞧瞧瞧瞧啊，你姓朱，我姓毛，真是有缘了。不过，这两个姓啊，在这里可不讨人喜欢。
2: 毛太太真是会开玩笑。
6: 朱太太，这大老远的 来找吴将军一定有要紧的事
1: 啊。毛太太，我是做修复字画生意的，吴将军我并不熟悉。
6: 哦，原来是字画修复师啊。是吴将军请你来的？
1: 我们有这项业务，可以预约上门为客户做修复。
6: 哦，太好了，我们家先生啊也喜欢收藏字画。
1: 哦，
6: 这一次啊从大陆长途搬迁，好几幅字画都破损了，到时候也请你过来修修。啊，
1: 没问题，乐意效劳。
6: 哦，朱太太，那可就说好了。
1: 好。
6: 好了，不耽误你了。门房，带朱太太去吴将军府上。
5: 朱太太
1: 啊，
5: 跟我走吧。
1: 好。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热血丹峰》第二季，剧中人物朱峰由邓小欧演播，阿菊由薛白演播，王昌成由任杰演播，陈建新由李一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商红、杨默、肖国龙，解说吴俊全，播音贾静，剧务穆杰贤，监制刘晨、齐爱军，制作人陈央、李静。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事浪梅小主持人王希萌。看到同学摔倒，要去扶他起来哟。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谢谢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学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当然是
12: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是在10:00到11:00，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吃高级的苦，有些苦为什么叫高级呢？今天说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感觉了吧。这是在网上看了一个非常高赞的消息哈，他说是他们家当中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做只是提供精神当中的支持。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孩子遇到了麻烦，我可以陪你聊天，给你打气，帮你分析，甚至是可以跟你一起骂，呵呵，但是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啊，门儿都没有，尤其是他家的儿子。有一次暑假呢，他的房间空调滴水，滴滴答答，吵得他睡不着觉。他跑过来问他说：“妈妈，空调坏了，帮我找个师傅修修吧。”那当时妈妈是正在看书，头也没抬，说：“哎呀，这个事儿你自己研究一下呗，说不定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嘛，对吧？”这小朋友说：“这个我又不懂，怎么研究啊？”妈妈说：“现在小孩很厉害，有什么事情是手机解决不了的，是去问多包还是去 AI 都可以。”然后你猜怎么着啊？就最后这宝宝真的是抱着手机研究了一个下午，又是查空调型号，又是查这个短视频教程，搬着凳子爬上爬下，把这个滤网拆下来洗了，又把排水管捅了半天，浑身是这个汗，一脸黑乎乎的哈。然后嘴巴里面是骂了无数次空调的设计师。最后这空调真的不滴水了哈，这个瞬间他从房间冲出来，不是抱怨有多累，而是满脸放光的对他说：“妈妈，我搞定了，原来是空调排水管堵了，太简单了。”这个表情我跟你说啊，就是他考第一名都没这么骄傲过。但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换在一些家庭当中，我们可能会说，那这个我们约一下师傅来看一看嘛哈。如果他搬凳子要爬，你可能也不会让他爬，怕他摔倒了，他拆滤网你怕有电，等等等等方式，对吧？有人说了，这个说吃苦呢，怎么算是这个高级或者是低级呢？比如说啊，就是有人把这个孩子送到农村去搬玉米，或者是不给他零花钱让他饿肚子，这个苦呢，其实在我们定义当中可能算是低级的苦吧。这个苦呢，只是会带来怨恨或者是匮乏感，让孩子觉得说，哎呀，我好惨啊，都是你们害的。他消耗的是人的尊严，磨灭人的灵性。我说的苦啊，就是高级的苦哦。这苦就是要通过努力的这个劳作，比如说是脑力当中的苦，然后呢是让他真正去解决矛盾的哈。孩子的手工做不完，很多家长连夜是代工，比如说是电脑坏了哈，家长立刻是向他买新的。如果说是跟同学闹矛盾，他也会马上打电话给老师这个说明一切。但是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一样，不一样的。各位家里都有装过家具吧哈，我们就说这个说明书简直就是反人类。说实话，每一次我看这个家具的说明书或者是电器的说明书，看完之后真的是一脸懵。每一次买回来一个柜子，我们都是会把箱子和图纸往地上一放啊，跟他说：“哎，你看，你的新玩具到了哈，装之前你所有旧东西就堆地上吧。”一开始他也是很崩溃，装错一块板子要全部拆开重来，或者是装错一个螺丝也会导致柜门装不上，他也会很生气，会暴躁的想放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说什么话呢？就说：“哎呀，你看这可比你打游戏难多了吧？你看你连柜子都搞不定，以后怎么搞定小姑娘呢？”然后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其实这个气势和这个斗志马上就升起来了，我一定要比你赢啊。当然他需要去搭把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参加的，因为这个过程是不是说扔给他不管了，我们还是要跟他一起有一个互动的情况。最后呢，这孩子是把柜子装好了，严丝合缝的立在那边，他也会去抚摸这个柜子，来来回回的开合柜子，能够欣赏半个小时。那这个柜子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了。
这个苦啊，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掌控感和成就感啊。其实真正的爱呢，不是为他铺好所有的路啊，是给他一把剪刀啊，或者是一把砍刀和一张地图，让他自己去探险，哪怕是会迷路，哪怕是会受伤，你要大胆让他往前走。我们总是担心孩子走弯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弯路呢，才是塑造一个人的独家风景呢？哎，这样想就不一样了。我还有朋友啊，就是他女儿想在小区办一个跳蚤市场，这个情况呢，想法确实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会不会麻烦啊？那首先你要去跟物业申请，要自己做海报，同时还跟小朋友协调等等问题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会劝退啊，但是有家长跟他说，你千万别。这是多好的吃高级苦的机会啊，如果说你拒绝他了，这个事儿就没成，他也就没法进步了。于是这个妈妈呢，怎么说呢，她说这个想法很好啊，我精神上可以支持你，但是具体怎么做呢，你自己要去查去想。那同时我这边可以赞助你50块钱的打印海报，同时你要给我一份计划书，包括到时间精确的这个情况。后来这个小姑娘呢，为了她的这个跳蚤市场呢，真的是自己跟物业磨了半天，自己设计的这个丑萌丑萌的海报，同时呢还拉了一个微信群协调所有的摊主时间。最后啊，这个市场办得怎么样呢？ No 并没有想象的中那么好啊，他是办得乱七八糟，东西没卖出几件，同时还跟这个现场的小朋友大吵了一架啊。回家之后呢，还得哭了啊，妈妈也是很心疼。可是哭完之后，这事还没结束呢啊，要说好还是不好呢？哭完之后呢，小姑娘自己复盘说，妈妈，我下次知道了，海报呢要提前3天贴，而且定价不能太高，还有啊，跟小静这种不讲信用的人不能合作。我很生气，你看这个比你跟他说100遍，社会很复杂，人心很难测，有用多了吧？知识是听来了，而智慧是栽跟头而栽出来的。有些人呢，是家里给铺好了路，他是走得顺风顺水，但是你跟他聊天会觉得他肚子里面没东西，像是一个精美的空壳儿，因为他从没有真正解决过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没体验过一把啊这个乱七八糟的快乐。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是没有那么有钱，但是他眼里是有光的哈，对吧？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大人一样，就是当我们能够解决一个技术层面的难题的时候，或者是能够搞定一个难缠客户的时候，这种神采飞扬是装不出来的。而其中呢，你也可能没有觉得说一定要赚多少钱，但是你一定是非常开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其实啊，我们是享受解决问题当中的过程，他们把苦当成是游戏当中的打怪升级。这样的人呢，你把他扔到任何地方、任何层面和任何的社会体系，他都饿不死，因为在他们大脑和心性当中已经是吃够了高级的苦，被锤炼得非常的有力气，翅膀也是很有力。这个呢，才是孩子们行走世界最硬的装备呀，想要

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呢，就是如果孩子呢跟你说一句话，说妈妈给我10块钱，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看到小区当中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你怎么天天要钱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被震惊到了哈。我发现很多父母真的是被一种叫教育洁癖保护得很好，对孩子内心的真实世界有一种近乎天真的误解哈。首先第一句，你怎么又要钱呢？有个同事他经常是在这个办公室抱怨说，他家小孩上小学三天两头都要钱，买玩具买零食，同学过生日买个小礼物，简直就是无底洞哈。而当孩子伸出手怯生生地说妈妈给我10块钱的时候，有一句话脱颖而出，脱口而出，你怎么又要钱？杀伤力为什么这么大呢？我想问一下，就是不耐烦、质疑，甚至是带着一点点羞耻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个质问呢，不光是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更是在告诉他要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还没有财商概念的这个情况，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版本就是，哎呀，家里哪有钱给你啊，就知道要钱是吧？除了让他闭嘴，什么正面效果都没有，对吧？你真以为孩子是圣人，能够瞬间理解你的疲惫和压力吗？他只是会记住这一点哈，自己伸出手的时候尴尬和被拒绝时候的羞辱。其实我们应该是蹲下来问问他钱的用途，和他一起分析这笔钱怎么花更加合理，而不是用一句话把他推开。企图用一句话简单的质问掩盖自己这个财商教育当中的缺失和沟通当中的懒惰，你怎么又要钱，不是对孩子消费行为的引导，而是整个家庭财商教育缺失当中啊，把所有压力和负面情绪都是推给了最弱小的那一个。还有第二句话是，爸爸妈妈赚钱有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很多家庭真的是被这个愧疚式教育感动了，对这种方式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他们以为这是愧疚式教育，孩子听完之后会变得懂事节俭和感恩，从此1块钱能够变成2块钱来花。其实这个哈，孩子会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负面感啊，就是比如说负罪感和匮乏感，他们觉得花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榨取父母的血汗，钱不敢花，需求不敢提，自卑自责，真的是两头堵三面夹击，长大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好，对吧？那作为一个孩子，他也不会因为你的诉苦就瞬间理解成人世界当中的复杂和辛劳。我们应该是把钱和痛苦和牺牲和争吵这负面情绪的词绑在一起吗？不对呀，钱是好东西啊，不应该是这么想的。从心理学来说呢，童年是匮乏感的延伸，那从家庭关系来说呢，它是情感绑架的一种表现，从财商教育来看，它是把孩子推向另一个极端的后果。我们需要的是教会孩子珍惜，而不是让他背负负罪感啊。所以你应该让他明白，努力赚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钱是实施这个实现梦想的工具，而不是带来痛苦的根源，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努力也是希望能够多赚点钱，然后让生活更好，对吧？第三个是等一会儿再说吧，这个话听起来挺温和，但可能是冷漠，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或者别来烦我哈。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就会去处理。但是其实他接收到的消息就会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略了，那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啊。下次他可以要钱的时候，他宁愿去找同学借，或者是去偷钱，也不愿再来打扰你。所以说，向下沟通绝对不是沟通哦，各位。

10块钱多吗？其实真的也不多啊。我们会说孩子不管几岁了，或者是小朋友了哈、啊，再来要这10块钱，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哈、啊？如果说是比较小的小年级的朋友哈、啊，要这10块钱挺多的。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这个一定要从这个方面去把这个问题僵住，不要让10块钱成为你和孩子之间一道非常沉默的墙。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0块钱可能会有大用处。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叫《别来烦我》。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一些人呢把这种东西变成生活当中非常恐怖的东西哈，但是有些人却超爱它。比如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老家人，就是不管是做汤也好，或者是煮这个咸粥也好，都一定会放的。但是很多我身边的朋友是很讨厌这个东西，它就是香菜。香菜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薄荷啊，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有效能够抵抗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哦，各位。这是研究人员综合了3000多名的健康参与者的这个数据显示，重点是追踪了这个血糖、血脂、体重和肠道菌群、体内的炎症指标等等。结果发现什么呢？哎呀，太给力了！香菜和薄荷和胡椒草和鼠尾草等等蔬菜，它是富含有黄酮、类黄酮的，然后还有呢这个皂荚，抗氧化、抗炎能力等等。所以如果多吃它的话，它是有办法平衡血脂、调节血脂。血糖改善肥胖引起的低度全身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辅助减重和养护肠道哦。还有每天吃点香菜和薄荷的话呢，对女性的代谢综合症引起的慢性炎症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哈。中医专家也是说了，这个香菜吃对了真的是非常的养人哈。香菜其实学名是叫什么盐荽吧哈，对，盐荽。然后中医是认为它是性甘，然后能够健胃消食、利尿通便，同时会有这个发汗透肾，然后呢消食下气的对象，对付感冒和消化不良很有一套啊。所以首先呢，我们胃胀不消化，饭后闷堵啊，吃香菜帮忙。感冒受寒的时候怕冷无汗，香菜根儿要去煮水喝哦，这个方式非常好。但是香菜很好，有些人也不太适合，比如说体质燥热、阴虚、火旺人群也不是非常的适合。过敏体质、光敏体质人群，因为吃完之后会变黑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呢，这特殊人群也不要吃，还是正在服用某种药物的人员也不要吃了。香菜这么多好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孩子不爱吃香菜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有办法让他真正喜欢上香菜，可以用点点缀的方式，因为他会觉得很刺，就是这个味道很刺鼻嘛啊，不太喜欢刺激。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换一种方式，或者是呢用小片的方式慢慢的让他会喜欢上香菜这个东西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来说了。

0: 的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闫希瑜，和小狗玩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当然是
9: 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是反复观察别人，然后反复去调整自己。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再小心是坏事啊，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如果一孩子是把让别人舒服变成他的人生法则或者是第一准则的话，那他就会掉进一个很可怕的无底洞。你以为养出一个非常省心的贴士，其实呢正在折断它的翅膀，而且呢它会为此让你感到开心，还会笑着说不疼不疼没关系的。所以我们真的想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就有些时候孩子太会察言观色，你会发现不对，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孩子有些时候没有喜怒无常了，那他还是孩子吗？是不是可能在家庭的这个原生家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给他很多压力，或者是父母离异啊，或者是吵架呢，会给他心里埋下一个种子，就是我得让爸爸或者是妈妈高兴，我才是好孩子。前提是我好，我得对他们好，我得替他们思考，我不能哭，我不能这个调皮捣蛋，我要安静，我要好好读书等等。于是他是用尽所有力气去试探你的情绪，最终目的是换取那份摇摇欲坠的爱。由于要迫切得到这份爱呢，他就会过度放大你的每个表情，过度解读你的每一句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讨好型人格的雏形。你会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有眼力见呢，这宝宝怎么这么可爱呀，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事儿。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稍微皱一下眉或者叹一口气的时候，他就会赶紧跑过来啊，说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哈，或者是给你逗个笑话，给你讲个笑话，捏捏背捏捏这个腿之类的，你会说哇好懂事啊，其实不然。每个人呢本身就会有一个小火炉，有自己的忽冷忽热的温度，你非要用你期待的恒温强行给他安装一个中央空调的遥控器，这个呢会让他的人生变得很糟糕啊。就是正是他的小火炉，爱他是一个小火炉，他所有的情绪向内看都是真实的，我不开心我就哭嘛，我开心了我就笑嘛，我饿了我就吃啊，为什么要憋着呢？然后他慢慢的就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喜欢他的热情滚烫，有的人害怕他的炙热哈，有人会嫌弃他的偶尔的冰冷，但是没事，别人路过，那他还是这个小火炉啊，他不用为谁而改变，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呢，孩子太高情商你也别总是夸他，首先看见他的情绪而不是他的表现，其次爱是让他向内寻找的力量啊，去抱抱那个过分懂事的孩子吧，告诉他你不用这个这么累，你不用太顾及爸爸妈妈的感受，你可以不高兴，你可以发脾气，你可以自私一点，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你的，你不需要用乖来换取任何方式和任何东西的，没有必要，我们只是想听你说出的话，不然这份爱就会像无底洞一样慢慢的向下延伸，而孩子也会一头栽在里面。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你先来。
2: 圆圆圆弯弯圆，月儿圆圆又圈，我爱圆圆圆，我爱弯弯圆，圆圆弯弯都是圆。
3: 月
4: 月月圆圆学写字，圆圆月月圆看电视，月月不看电视只学写字，圆圆不学写字只看电视。
1: 是
5: 是我的蓝海湾，飘帆船，帆船挂着把船帆，风吹船帆帆船走，船帆带着船向前。
6: 前
7: 前面有个老唐端蛋汤，塔灯灯宝塔，只因邓太华，汤洒汤烫塔
1: 塔。
8: 他的冬天黑夜长，他的夏天白天长，他的夏天比冬天黑夜长，他的冬天比夏天白天长。
1: 长
9: 长长的东印河，长长的西印河，东西印河，东西南中州，北中州，南北中州，南北
1: 北
10: 北边瓜棚挂瓜，瓜挂瓜棚，风刮刮，刮碰碰，风刮棚，碰碰刮
1: 刮
11: 刮刮在三月三和张三去登山，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登了三次山，跑了三里山，出了一身汗，湿了三件衫。山上大声喊，一天只有三尺三。
1: 三
12: 三棵树是有三只小桃子，三棵树下有三只小猴子，风吹三棵桃树哗哗响，三棵桃子打到三只小猴子，三只小猴子吃掉三棵两小桃子。
1: 子
13: 子曰说，金句叫金句，子句叫子句，金句不能叫金句，子句不能叫子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昨天有人说这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我因为它现在没有下，我也不好说啊。但是预报显示就是未来的这一周吧，哈，依旧是有雨的。我目之所及啊，这个雨呢到什么时候呢？都还暂时还没有看到它要停的样子，有那种阵雨转阴的趋势。就像现在就基本上处于那种转阴，可是不定时它可能就会下来，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你像以前我妈就说：“哎，你把雨伞带上。”我说：“不会下的。”她说：“你忙红哎哦，告诉你啊，不你家的靠。”所以说你们雨伞要带上啊，不然没嘴靠啊！这种天气哇，真的被雨淋湿你会很难受，因为有的时候又很潮又有南风嘛，哇，真的受不了。所以雨伞还是带上哈。尤其有一些要接送孩子，本身上下学呀、啥啥啥的哈，我们也要给孩子背上一把。那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及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好嘞，言归正传，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大家伙儿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的，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然后在底部的这个打字栏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哈。哎，说实话，那个打字栏有的时候蛮难找的，因为它底下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按钮，反正你们就是这那个啥，琢磨一下吧哈。我觉得会说话很重要，然后怎么个说法，或者说怎么个表达，真的会直接影响到别人对你的一个感受，以及你给别人的感受哈。有一种说话方式叫习惯性反问，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习惯，或者说你们会不会这样子。这个方式其实杀伤力很大，但是又常常被忽略。它看起来像是在问问题，可是实则你会觉得有一种攻击人的感觉。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让人反感的那些说话方式。

我们的这个小主持人班的孩子啊，这个他们的家长经常来询问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会提供一种方式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孩子是如何的，然后他们最终的一个诉求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会说话的孩子啊，然后懂得表达的孩子。那说白了，其实会说话就是我们所谓的情商要高嘛，对吧？那情商高，自然说话他会有一定的分寸，然后也会比较有界限。让人反感的说话方式往往不是内容的本身，经常会出现一些语气或者说态度或者沟通的逻辑，然后综合一些你的感受，让我们觉得哎有一种不舒服哈。那我们首先就是给大家整理一下有几种让人反感的说话方式哈。一个是我刚刚提到的习惯性反问啊，这么简单你都不懂，我不是早就说过吗？啊，你看都是问的，他都是在问你，但是这种问又好像不是在问你，似问非问，有一种在贬低你攻击你的感觉哈，让人觉得还挺冒犯的。实话说，第二种是阴阳怪气夹枪带棒的说

说话带刺，语气又很冲，动不动就开始反问啊，冷嘲热讽，让人觉得被否定了。第三种是指责性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迟到？你为什么没做好？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是十万个为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啊？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你懂吧？但是他必须要让你说出个所以然来，甚至有一些答案他已经有了，他还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啊？他其实也不是在问你了哈、啊。如果你真的跟他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别说那么理由那么多理由了，全都是在那个找借口。啊，第一，还有一种是缺乏边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张口闭口都是自己，强行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不然炫优越也好，或者不顾对方的感受和节奏，强行打断敷衍的。然后还有一种是查户口式的追问，不分场合，不分界限，频繁的去追问人家的隐私啊，你收入多少啊？你感情怎么样啊？听说你最近怎么怎么，你老公怎么怎么怎么，你家庭怎么怎么，那个谁谁谁，就是各种问。蒙阿萨无极必让嘎哈，人家都说了，蒙阿萨无极必让嘎，就是太夸张了，事无巨细，好像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实则是毫无分寸的打扰了别人。那还有一种是情绪宣泄型的，比如说无休止的抱怨啊，诉苦啊，传播负能量，一见到那个人就抓住开始疯狂的吐槽吐槽吐槽，这其实会让人产生一种共情疲劳，感到被消耗和疲惫哈、啊。再来习惯性的抱怨啊，反正就是从他身上没有看到一些正能量的方式，一直都是很悲观的样子。还有一种就是喜欢打断别人的，比如说人家在说话他一直打断，他不尊重对方的表达权，让人觉得自己的观点不被尊重，不被重视，甚至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哈、啊。还有就是频繁的解释以及自我贬低型的，你不要以为优越是让人不舒服，其实你过度的贬低和解释自我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玻璃心呢、啊？你是不是太就是不自信了？你这个沟通效率完全降低，就是说半天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还有一种就是很喜欢背后议论别人的啊，说长说短，试图通过贬低别人来拉近跟你的距离的，其实并不会拉近距离，反而会让人觉得对你有个问号啊。我感觉吧，良好的沟通是建立在双向尊重平和的基础上，其实多换位思考，然后也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有反思精神了啊。有的时候当别人提出你身上有这个问题，你其实不要那么急于反驳说我没有，你可以先反思你是否有，倒不是说自我消耗哈，我们只是说如果真的别人有效地提供了这个建议，我觉得其实现实社会很少人会这样去说你，如果他真的是提出来这一点，代表他可能有感觉到不舒服了。那至于说你是不是这个初衷，这个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感谢这个提出来的人，确实啊，只是不是说让你内耗，不是说啊他怎么这样说我，哎，我是不是真的怎么样，我真的这么不好，哎，不是的呀啊，不是这样子啦哈、啊，就是说如果你他给你提供了这个想法思路，你首先还是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想想，也许他真的不舒服，那你就改变一下自己的方式，因为如果你不是这个初衷，你知道你自己就好，你不用再过度的去解释了，因为伤害这件事情本身是对方觉得受到了伤害，他这个事情就算成立了，而不是说你觉得我没有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没有这样子啊，他有，他觉得，对吧？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令人反感的说话方式，亦或者说表达方式。你见过最不会说话的人，他是怎么个说话方法的？这还用说吗？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觉得呢？听起来是问句哈，其实答案是在语气里。真正的提问应该是好奇，哎，是这样吗？哎，突然之间连语气都不会表达了，真的、啊？哦，原来是这样哦。这个东西是怎么？哎，其实还是态度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哈。有的时候同一句话，不同的人说，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他态度就是习惯性的就反问，然后又有一种轻视感。那爱

想问的人其实根本也不想沟通啊。你认真问一句说这个东西在哪儿，对方回你一句说啊你眼睛长哪儿啊，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对不对？反而关系又受伤了。然后其实我觉得沟通最害怕的不是意见不同，而是让人失去表达的勇气。就你连解释你都懒得解释了，然后你就已经认定这个人他是这样子的，这才是最吓人的。所以我刚刚就说了，如果但凡你身边有人提出说你刚刚的语气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或者说你最近的沟通对话方式好像真的是不是也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啊，你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感觉你真的要感谢这个人，挺好的啊。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不是答案，而是彼此很真心的那种状态。真诚是必杀技啊。就关系为什么经常都说关系逐渐变冷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就是突然之间不想沟通了，而是就是连这种表达欲和分享欲都已经没有了。你知道有人认为沟通能力就是会说，其实不是的。真正高级的表达是让人舒服的听，安心的听，被尊重的去存在。然后很多关系的问题，它表面是情绪问题，本质上其实是表达的问题。如果你也发现总是好心却说错话，明明没有恶意却容易伤人啊，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的冷静一下，是不是我们在表达上有什么问题啊？哈，好好说话确实很重要。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分享分享你近期的一些所感所悟哈，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哦。

0: Guess what? All the rich ass boys wanna fuck on us. All this ass in up.
1: 马上又到了一些消费大季，促销大季了哈。那熟知网购的人也都知道，网购平台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拒绝退货、仅退款等规则。但是这些本以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有心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之前北京有一个快递员呢，就遇到很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让快递员要面临近万元的这个贷款赔偿。后面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买家。那他究竟做了什么呢？商家说了，这两个包裹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新款，总价值是10000多。可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几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旧衣服。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一个过程啊，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有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的快递。那在送完这一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的时候，这户家里还是没人，那两箱快递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一个确认。卖家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箱子外边裹了保鲜膜，里面贴了封条，能看到没有动。货刚退回去，卖家就跟小汪联系说东西不对，不是他家的东西。快递的外包装是完好无损的，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的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了，两个箱子的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真奇了个怪哈、啊！小汪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可是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的时候，才意外得知，就。

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你说奇不奇怪？那到底是谁开了包裹拿走了衣服，塞了旧衣服又把包裹原封不动的放回去了呢？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没有公共视频，但是民警走访的时候有发现说有一家是安装了猫眼的，后面就发现说有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了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部运走，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个包裹原封不动的放了回去，后面不出所料这四个人不是什么盗窃团伙啊，是跑腿小哥。跑腿小哥说自己是接了订单，要求把包裹送到同一个小区另一个楼层13层一家住户的门口，第二天一早又送回原位的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啊。民警也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很有嫌疑，于是就联系小区物业核实了这个住户的身份啊。后面让警方没想到的是什么，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一个迷魂阵。跑腿小哥他说这个住户的地址可能也是假的，就本来50块钱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然后就听到那个电话里的声音和14楼的声音重叠了，就下单的是假的，跑腿送货的地址是假的，就明明自己住14层却让跑腿去把货送到13层，你瞧瞧这一轮一轮的自以为很聪明的样子。最后警方对这个住所进行了一个嫌疑人啊，也是被逮捕了哈。然后进一步调查，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间就是这个13层，也是为了掩人耳目的。他是这样子，他是利用这种拒收退货和刻意在同一时间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后，快递员就联系不上买家了，就自然把包裹放在门口，这也恰恰给了他作案的机会。紧接着，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他在手机上收到商品送达信息之后，马上去联系卖家。以出差没有办法接收为由拒收了，那商家呢就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去取。那这一类退货的取件通常也不需要什么验证码取货码，他也是精准从这个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这个时间空档，叫跑腿小哥把包裹转移到了自己真实的住处附近，从容的完成了调包。那跟他所说的一层一层的快递是需要挑一些自己的衣服，再把没用的脏衣服旧衣服再塞到里面加一点重量，然后一步一步封存到原先的样式，再让闪送员按照当时取货的样子原封不动的摆好。那么他又是怎么精准掌握这些长期控制的地址呢？原来呀，他这个就是说他周边有一些租房的记录，其中有一间是他租的，他知道说这个房子长期没人住，就把收货地址写在这边了，他就是这么调包的啊。他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有的时候有活有的时候没活，那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虚荣心，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他就有了这么一些行为。那目前也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进一步的侦办。恶意的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就构成了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所以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你看自作聪明啊，作茧自缚吧啊！闲的真的，你有这个时间你干点啥不好，非得干点这种，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刷新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我们看有朋友说了啊，他说这个令人讨厌的方式真的就是反向性的去询问啊。你知道心理学上也说这

反问攻击是最强最容易伤害得罪人的语气，就言下之意就是他不仅说你错，他还觉得你很无知和愚蠢。有人晒出了他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哈，他说他朋友最喜欢问你觉得呢，哇好讨厌呢，有没有觉得看到这种很一股无名火就压在你的胸口，让人觉得极度无语啊哈！这种反问虽然落刀不见血，但真的刀刀致命。你知道吗，之前有看过一种说法叫做，也许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讲话方式不妥，可是有一些语言确实能给别人带来痛苦，这就是你不觉得可是别人觉得，明明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能结束对话，你非得展示这种轻蔑和不耐烦，很噎人呐、啊、这种感觉。而且这是一种很有毒的沟通，也是一种最无效的沟通。我觉得人和人相处真的是真诚，然后少用怼人的反问句，多用平静的陈述句，即便你有抵触情绪，然后我认为最高效的沟通方式还是直接说，多用肯定句，少用反问句，舒展通了人际关系也就和谐了嘛，对吧？包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家人之间也是一样的，就话到嘴边停三秒啊。否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朋友怎么逐渐渐行渐远呢，而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人都走光了，再来一波又走光了，人家的朋友都能这个十年二十年的，就你朋友老换啊，那你真的要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好了，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话题互动也还在继续当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说一说那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对话方式哈，也可以聊一聊关于这种反问式的沟通，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有遇到过？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卓信坤。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

瘦胖子，胖瘦子，瘦胖子哈、就看着是瘦的人，不代表真的就是肌肉少脂肪多，尤其是内脏脂肪悄悄包裹住了内脏器官，比肉眼可见的胖更危险。前不久美国糖尿病协会啊，它的一个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哈、神奇的会哈、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然后这个标准就说到了亚裔人群内脏脂肪占比天生更高，在身体质量指数 BMI 还不算高的时候代谢就已经崩了，所以说针对亚裔肥胖的判定标准会更严格。身体质量指数怎么个算法，就是我们的体脂啊BMI 大于23，大于或等于23，好，还有超重的部分就是 BMI 23到 27.4 且没有中心性肥胖，满足任何一个条件就可以是诊断为肥胖了，就是你的 BMI 大于或等于 27.5，然后呢 BMI 23到 27.4 且腰高比是大于或等于 0.5， BMI 23.27.4 23到 27.4 且女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80厘米，男性的腰围大于或等于90厘米，这样子哈。我真的不爱去算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越算越糟心呢、就大家其实每年要有一个必要的基础体检，它可以有很多指标和数据让你知道你的目前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就要积极的去解决问题，不要拖，也不要去忽略自己身上的那些小毛病啊，它可能是一种信号。

最近江苏刘女士在山姆会员店的遭遇引发了全网热议。根据报道，其花费680元办理山姆卓越会员，通过线上的极速达服务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收到后就发现说这个商品距离过期的日期只剩下不到24小时了。面对质疑，客服的回应也令人意外，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还有这种说法。无独有偶的是，上海消费者在门店买了一个羊排和猪排，到手次日就是保质期最后一天，客服说了那一天过期才算临期，还剩一天的不算。消费者还有人上就是线上下单的椰黄果肉发紫，孩子吃了之后腹泻，门店说了啊，这个凭肉眼核验就知道没有变质，后续更是靠着拖延和小额赔偿应付了这个诉求，然后投诉平台上涉及到这种投诉的已经超过上万条了，其中临期食物相关的问题是重灾区。天哪，你这是问题发生就发生了，你这种回复方式以及这种售后是真的很不行啊。在当下这种服务至上的时代，还敢这样子服务，我不要临期我还得备注，这不是应该的吗？还有就是其实很多像这种超商或者说商超或者说卖场，它其实是会把临期的作为一个单独的品类去做售后处理，就比如说我打折，我半价，我怎么样啊，甚至有的就是直接就是不要了，就直接退仓了，还能卖呢，离谱，真的。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啊、这个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结了一起职务侵占罪的相关案例，是一个财务经理私自给自己多发了780多万的一个钱款。大多用于打赏主播，最终判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多万。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然后多发了780万，你自己给自己发多发了那么多，你也是真敢呐、啊！主要应该是没钱用了，才会想到这一出啊！公司都懵了，完全不知道。公司这心也是大，这780万这么大数额，公司不知道，你公司不该背锅吗？你不该就是反思一下自己吗？这财务也真是的，真把它当成就是面对那么多的钱，你要做财务啊，或者说做会计，有一点哈、啊，我一直觉得说挺不容易的。你要面对那么多的数字，天文数字，没有一个是自己的那种心情，还有就是面对那么巨额的，尤其是在有一些大型公司，经常那种流水啊非常高额的，哇，看他的急看来不是急的哈、啊。

日前，日本有一档电视节目采访了一家经营了66年的炸鸡店。这家店的店主在上个月举办的炸鸡大奖赛中获得了最高金奖。店主介绍说，这家店是由他的祖母在1960年开的，自己在4年前接手。在问及炸鸡的味道，店主说了，这是熟成的老油，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正是因为这个秘传的油，才能引出炸鸡的美味。只要油好好保养，味道就没问题。哇，一锅油反复用66年。广告词儿都有了，尽享66年老油炸鸡，你能品味66年历史，这比地沟油还夸张。天哪，你敢吃吗？我不敢。一代传一代，人走油还在，这哎。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享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吧。最近有很多 live 版的歌都很好听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一期杨丞琳和王铮亮带来的爱河，我们稍后见。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笑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啊，但是有人会觉得有点黑暗。它呢，这个名字啊，也是怪吓人的。最近因为天气还是不太舒服哈，那种潮潮的感觉特别浓重，所以祛湿就很重要了。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祛湿的点，它不仅是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我们泡脚，然后还有内服的，像煮一些什么汤汤水水的哈。今天这道菜不仅有药材、根茎植物的甘香，还有绵滑，还质地很舒服，就是你喝完之后它还会有很回甘的状态。不过吧，里面有个东西啊，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青辣椒。青辣椒就是大家可能很少听说把它拿来入菜，就是我们叫它芭蕉啊，它跟香蕉的品种不太一样。香蕉是弯弯的月牙形，吃的是甜美细腻。那这个大蕉比较直，两头尖，中间胖，皮更厚，肉质结实有嚼劲儿，甜中有微微的涩感。作为水果，大蕉其实不如香蕉受欢迎，但是它其实在对付湿热方面是有奇效的。大蕉是富含抗性淀粉，它是一种特殊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那青色没有成熟的抗性淀粉是更高的。抗性淀粉对我们的肠道和脾胃都很好，你运化一好，身体就不容易存水积热，也不会黏糊糊的。所以我觉得老祖宗不懂营养学，但是却有神农尝百草的精神，所以他吃着吃着就总结出了各种食物的性质和作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和伟大哈。包青大蕉一定要带皮，一来不容易煮烂，二来皮是有收敛的作用，除湿而不会腹泻。青大蕉带有涩味，用油脂来压制它的滑润，常见的像比如说猪扇骨啊、脊骨、排骨、瘦肉都可以，也有跟那个鲫鱼一起包的。那即使你加鲫鱼又加猪肉，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那我还加了一些其他食材，像薏米、赤小豆、白扁豆、茯苓、栗水、莲子、山药、陈皮，可以调理脾胃，红枣又能提供甜味儿，反正就是功效型的啊。哎，真的，你要敢吃，你真的可以试试看，其实还蛮好吃的。首先我们准备脊骨或者排骨或者瘦肉，准备个1斤哈，然后2根青大蜒，3片生姜，1根山药，1勺薏米，1勺的扁豆，1勺的赤小豆，1勺芡实，2勺莲子，1勺茯苓，1半陈皮，3颗红枣，1勺盐。青大蜒去头尾，切断，再放盐水泡个10分钟再用。薏米、白扁豆提前用锅中小炒到微微发黄，然后和其他的药材冲洗干净沥干。那骨的部分哈，脊骨、排骨都行。瘦肉这些可以入锅焯一下，把浮沫去掉，再煮个2分钟，捞起来洗干净血沫。铸铁锅或者砂锅放肉类、药材、山药段、红枣、姜片、大蕉，热水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炖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最后10分钟再加1勺盐去调味。青大蕉质地啊是比较汁冷的，包完之后还很紧实，换成香蕉早就烂掉了哈。皮不能吃，只取其味，肉能吃，煮完之后有点像黄心红薯，粉糯绵密，淡淡的甜，饱腹感还非常好，不想浪费你也可以一起吃掉。重头戏就是汤，很好喝，有淀粉食材，就是绵绵的，然后它的质感啊也比较厚实，饱满的甘香充满着整个口腔，吞下去会从喉咙深处不自觉地发出一声就是很满意啊。广东的老火汤里凉茶呀什么的，其实你都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配料啊有点怪怪的，但是说实话，就以前缺医少药的岭南先民都是去田间地头去薅各种天然动植物来治愈的，所以很正常。那包括这个青大蕉还能熬粥、煮银耳汤啊、海带，反正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入夏乃至入伏都是比较适合的。现在不是还拿来当那个什么桌面小绿植吗？禁止焦虑啊，很多都是用那个芭蕉，就是这个青大蕉。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阿姨旁边就是有种田嘛，然后就有那种很大一片芭蕉树。芭蕉树旁边去养牛啊、羊啊那种，哇，就印象特别深刻啊！去摘一个芭蕉，然后很那个真的是非常丰富，摘很多很多很多，它产量其实也挺喜人的。摘完之后要等一个阶段，它稍微变色了就可以吃了，还挺好吃的，挺甜的。
记得还有老一辈的人说这个青大椒是可以降尿酸了，反正大家就是可以试一试了哈。因为功效型的东西咱也不好说，但是确实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有相关的文献是有记载的。那真正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祛湿的感觉，那得问问你自己了。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跟我们时下主持人来分享以及互动哈。也再次提醒，最近的这个天气还比较不稳定，我们的雨伞雨具要随身带好，下期见啦，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0: 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 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3: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3: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5: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6: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湖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5: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7: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7: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7: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7: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

0: 雁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范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点45分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点46分，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

0: 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山野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有我，这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4: 爱你所爱
5: 啊，你在唱什么？爱你，
4: 爱你
5: 所爱，
4: 所爱
5: 的人间，
4: 的人间，
5: 愿你，
4: 愿你
5: 所愿，
4: 所愿
5: 的笑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

0: 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1: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2: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1: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2: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3: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4: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

0: 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新华表示，
1: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将经济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2: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4: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5: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4: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5: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五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六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4: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5: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 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

0: 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4: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5: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4: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6: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 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砸七砸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4: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7: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它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4: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8: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6: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4: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7: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4: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2: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 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闫希瑜，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镇海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

0: 广播连续剧《热血丹峰》，总策划王耀军、张颖，编剧高静，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徐阳，音响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任编辑吴华本、景迪峰。第三集。
1: 日高人可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2: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1: 密室一号，武将军
2: 啊，
1: 久仰英名
2: 啊。哪里哪里，特派员快请。
1: 好，
2: 吴某早就恭候了。来来来，快请坐。
3: 请喝茶。

0: 将军放心，我会小心应对的。
1: 好。
0: 将军，台湾地形变了。
1: 李副官
2: 到，
1: 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2: 哦，将军，特派员说的完全正确。昨天我们的人告诉我，这个人的真名叫陈建新，叛变过来以后编入了秦志珍防大队，是个小队长，开着一辆雪佛兰，神气活现的。哎，将军，这个阿新会不会直接向毛人凤告发特派员呢？
1: 暂时不会，他知道特派员进了108号小院，会去反复的想特派员跟毛人凤有什么关系。哼，一时半会儿他不会搞清楚。他明白，要是鲁莽行事触及到了毛人凤，他自己的脑袋立即就会半价。不过可以确信，此人已经对特派员造成了直接威胁。啊，聂副官
2: 到，
1: 在台湾，特派员和情报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必要时。
2: 明白。
1: 请特派员布置任务。
0: 好，我现在就写出来。都写在上面了，请将军过目。
1: 好的。哦，看来中央是要解决台湾的问题了。
0: 是这样。
1: 哎，听口音，特派员是浙江人。
0: 啊，我老家是宁波镇海，将军是福建人。
1: 对，福建罗州，形如青罗，古称百花仙州。哎呀。哎呀，特派员的字好漂亮啊。可惜现在不是欣赏书法的时候啊。聂副官
2: 到，
1: 特派员的这张纸条可以烧掉了。
2: 将军，这
1: 烧掉。
2: 是。
1: 特派员开出的一共是12项，205个字，我都记下了。
0: 哦，
1: 中央派特派员来当面交代，亲自送出，是因为任何密码都是可以被破译的，要保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0: 将军，这就是我的使命。
1: 哦，特派员转交材料的时候，聂副官可以护送。
2: 是。
1: 特派员，这些材料一周之后你可以拿到第一批，剩下的分批送走，全部完成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0: 让将军费心了。
1: 能为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尽绵薄之力，是我吴某的最大心愿。走，我们到书房去看一看。
0: 好。
1: 我收藏的几幅山水画多处受损，还请朱大师巧施魔法，妙手回春呢。
3: 先生
1: 啊，
3: 108号的毛太太说，明天上午9点请朱女士到他们家帮助修复字画。
1: 哎呀，你看看，来了。
0: 好，请你去告诉毛太太，明天上午9点我准时到。
3: 好的。
4: 朱太太，快里面请。
0: 好，
4: 我们家先生知道你是修复字画的，特别高兴，就把你给请过来了。人凤。
5: 啊，修画师傅来了。
0: 啊，
4: 这就是我先生。
0: 能为毛先生效劳，求之不得
5: 啊。坐吧。
0: 好，
4: 坐。
5: 朱太太胆子不小啊。台北这里很紧张，整天都在抓人，你也敢来？
0: 毛先生说笑话了，我是来台北看望女儿的，他快要生产了，顺便做点生意，有什么胆大胆小的？胆子再小也得来呀。
4: 是啊是啊，要做外婆了，那是得来呀。
5: 哦，朱太太在香港哪家铺子做手艺啊？
0: 我们的铺子很有名啊，兰亭轩，香港历代字画装裱坊。
5: 哦，兰亭轩。在香港什么地方？
0: 铜锣湾怡德街129号，假座501。

0: 随时恭候毛先生惠顾啊。
1: 哦，灯红酒绿，香港是个好地方啊。
0: 是啊，
1: 毛某迟早是要去的。啊，朱太太，来这边请。
0: 好，请。呵，毛先生的收藏可真多呀。
2: 那是，
0: 都是梅花名画啊。嗯，
1: 朱女士是修复字画的大师，见多识广，那就先帮我认几幅画吧。
0: 本人并非专门研究梅花画作，略知一二吧。嗯，
1: 那就说说这幅吧。
0: 嗯，梅竹图。
2: 对，
0: 这是明代徐渭的作品。这一幅梅石图出自明代画家陈洪寿之手。
2: 是是是。
1: 啊，这幅呢？
0: 这一幅墨梅图是元代吴镇的大作，价值连城啊。毛先生，你家三代都享用不尽呐。哎
2: 呦，朱太太不愧是行家里手啊，我们家先生疑神疑鬼的，是故意考你的。落款的地方啊，是他让我用纸轻轻粘住了。那我给揭掉了。哎呀，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共匪他多是多，但也不能遍地都是啊。
1: 好了，
2: 对吧？
1: 你个女人家，你的话讲得太多了。嗯，如今岛内危困，共匪无孔不入，像你这样的人，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匪谍就是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得。
2: 人凤
1: 啊，朱太太啊，来，请坐。
0: 好，
2: 坐。
1: 朱太太，你走南闯北，乡音可是未改啊。宁波人。
0: 毛先生想说什么？
1: 朱太太方才鉴定梅花图，让毛某大开眼界。朱太太对梅花名作如数家珍，对梅一定钟爱有加。请问朱太太爱梅？
0: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天底下喜爱梅花的人多的是，毛先生不也是这样吗？
1: 本人爱梅和朱太太爱梅未必是一个意思。
0: 哦，此话怎讲啊？
1: 朱太太浙江宁波人士，喜梅爱梅，这倒让我想起两个人来。
0: 哦，
1: 一个是鄙人的本家，大名鼎鼎的人物，据说就有爱梅之雅。朱太太可与他相识？
0: 啊，是我愚钝，我倒是没听说过。那第二个？
1: 第二个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叫周爱梅，一个女共党。1941年，他乔装改扮，混入我上饶集中营，挟持两要犯越狱潜逃。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位女侠，想不到今天在这儿。
0: 毛先生，您怀疑我是共党？
1: 难道不是吗？
0: 哎呦，毛先生，眨眼的功夫您就给我赐了姓改了名，把我变成了共党女侠，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你真认为这是一个玩笑？怎么我看朱太太总是似曾相识，有种久别重逢之感。
2: 哎呀，人凤，朱太太你可不要在意啊，她呀这叫职业病，整天疑神疑鬼的，神经过敏。她平时少言寡语的，我还以为她在想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原来啊她这是在编笑话呢。
0: 没想到毛先生这么幽默，不过您这玩笑我一介草民可担当不起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1: 但愿这只是个玩笑，不过我感觉……
2: 哎呀，得了得了，又是你的感觉。 觉。
1: 哎呀！啊，好了，我该到局里去了。朱太太，我这里有好几幅字画都要修复，辛苦了。啊。
2: 来，喝点茶。
3: 好。
2: 哎呀，他这个人啊，抓人抓了一大堆，真正是共党的没几个，抓共党啊，都快抓出神经病来了。哎，朱太太，
3: 嗯，
2: 会打麻将吗？
3: 啊，马马虎虎吧。
2: 哎呀，那我把吴将军的太太和我妹妹都叫来，每天啊，我们先打两圈，然后你再给我们两家修复字画，慢慢修补，在台北啊多住几天。
3: 看得出毛太太是个爽快人，跟你在一起啊得多活几年。
2: 哦，是吗？
4: 1949年12月5日，也就是珠峰和密使一号顺利接头一周后，吴石将军把第一批绝密的军事情报微缩胶卷交到了珠峰的手上。
5: 唐白岩，这个微缩胶卷里的材料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点的地理资料、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数量情况，总计是6份。这个微缩胶卷你务必收好。
3: 将军，我知道这些情报比性命还重要。
5: 嗯，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香港，送达内地。
3: 明天正好是我们的交通员执勤，
5: 嗯，
3: 可以送出情报。
5: 乘海轮走。
3: 明天上午10点半之前赶到基隆港。
5: 好，聂副官
6: 在，
5: 备车护送。你注意啊，为了不引起注意，不要用国防部的车子。
6: 是，将军。
5: 好，特派员，一路顺风。
3: 请将军放心。
6: 今天公路比较清静，车子也不多，台北到基隆25公里，一切顺利的话半个小时就到了。哎，后面有车，
3: 好像是跟着我们。
6: 嗯，我来试试他。我慢他也慢，我快他也快。看清了吧，是辆雪佛兰。
3: 是阿信。
6: 特派员，前面有片小树林，你坐好，我加速了，进小树林摆脱他们。

0: 快下车！看，雪佛兰停在马路上了。哎，人也下车了。
1: 果然是阿信，还有一个人。
2: 哎，见鬼了！怎么会跟丢了呢？
3: 秦哥，嗯，是不是进小树林了？
2: 他妈的，这是害怕了。进小树林你就能跑掉了，轻松的，我一直跟着你呢，你跑不掉了，快出来吧，要是不出来我就要开枪了。
1: 聂副官，现在是9:03了，要是赶不上这班轮船又要等一个星期了。
2: 好，你不出来是吧，那我就开枪了，开枪。
0: 隐蔽，没事吧？
1: 没事，为了情报的绝对安全，你副官把它解决掉。
0: 是。哎，阿欣倒下了。
1: 嗯，
0: 两个人都中弹了。
1: 好，
0: 我去。唐委员，纠察队好像来了，我们赶紧走另外一条路，避开纠察队，快上车。
1: 李副官，现在是10:00。
0: 放心吧，唐委员，保证10:30以前到达金龙码头。
4: 第一批情报就这样送出去了，按照预先的约定交给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1949年12月5日，由基隆港开出的海轮3天后平安抵达香港，情报也随之送达预定地点，然后经过南京送到了北京。1950年1月12日，周恩来总理带着解放军总参作战部李部长，把这批绝密情报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手中。
5: 主席啊，你已经看了一刻钟了，一动不动啊。哟，水都凉了，我去换点热的吧。
6: 哎，恩来，来来来，
5: 你看，
6: 这样的材料很珍贵啊。
5: 哦，
6: 那台湾战区八小金门阵地兵力火器的配备。哦，还有海军基地、空军机场。
5: 是啊，主席啊，
6: 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各个部队的番号、驻地、主要军事机关长官的名册。
5: 嗯，
6: 哦，这主要军事部队武器配备、飞机种类还有家属。
5: 哎呦，这个太有价值了，
6: 抵得上100万雄兵啊。
5: 嗯，
6: 本来啊，去年大金门如果有了这样的情报，那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5: 啊，主席啊，还有一份材料，这份就是国民党的参与势力在大陆开展游击武装的材料，主席啊，你可以看一看。
6: 哎，看了看了，什么开展游击武装哦，就是组织土匪反攻倒算，怪不得最近各地的土匪活动猖獗，原来是这位蒋总裁在台湾下令同我们捣鬼嘞。
5: 主席啊，你看得很仔细啊，你看这上面用湖南铅笔都标上记号了。
6: 嗯，李部长，哎，来来来，我来问你哈，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呀？
7: 啊，报告主席，
6: 嗯，
7: 这些情报是华东区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
6: 哦，
5: 主席啊，情况是这样的，基于贯彻中央对台斗争方针的考虑，最近呢由华东区向台湾派去了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
6: 哦，
5: 和她接头的呢是我们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层人士密使一号，是一位将军。
6: 哦，
5: 这些情报啊就是那位将军提供的呀。
7: 嗯， 主席，我们派往台湾的特派员叫朱峰，那位国民党的中将叫吴石。
5: 主席啊，朱峰同志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出生入死经验非常丰富。吴石将军呢，和我们党早就建立了关系，现在是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
6: 哦，这位秘密特派员朱峰，还有那位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史一号吴石将军，都很能干呐。
5: 是，
6: 搞到这样的情报，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呀。奶奶，李部长，我建议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
7: 是，主席，我马上回去向总参传达您的指示。
4: 经过吴石将军和朱峰的一段紧张工作，所需12项情报已经顺利完成。绝密情报分3批，通过特别交通员陆续送往香港。此时春节临近，朱峰给朱晓光

写了一张字条，凤将于月内返岭。这张字条随着最后一批情报发出，与同志们和亲人见面指日可待，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表面却平静如水。正当朱峰准备离开台湾返回香港的时候，风云突变。

0: 毛局长，台北医院到了。
1: 嗯。
0: 陈建新的病房在这里，他说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阿新，我们毛局长看你来了。
2: 啊，毛局长。
1: 你就是陈建新？
2: 是局座，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0: 站起来。
1: 上次追击，你人没追到，自己反被人家打伤了脑袋。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2: 局长，我一直都昏睡着，前天才醒过来呀。
1: 那是辆什么车？开车的是什么人？你追的是谁？
2: 我全都记不得了，那个，不过局座，有件事一醒来我就全记起来了。我今天要是说出来，局座就是立刻枪毙了我，我都不会有半句怨言呐。
1: 嗯，说吧。
2: 哎，我从哪儿说呢？那个，我听说，就是差不多天天在局座府上陪夫人打麻将的那朱峰，
1: 是从香港来修复字画的。
2: 局座，他的真实身份是大陆高层情报机关潜入台湾的秘密特派员呐。
1: 你是说这朱峰是共匪间谍？
2: 对，因为那边不知道我已经脱离了他们。就密电告诉我朱峰来台的信息，去年11月28号，他果然出现在台北约见了我，要我配合解放军公台搜集相关的情报。我猜想他在台湾这段时间还要和相关的人联系，于是我就叫我的一帮人白天黑夜的盯着，一定要查出他跟谁接头联系。过了两天，第二他果然出现了，最后他进了林西路108号小院。
1: 108号，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2: 是啊，就是因为知道是局座府上，我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啊。
1: 怎么？难道你怀疑我毛人凤是共党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2: 不敢，局座。后来又打听到这朱峰常在你们家里打牌，有几次还见夫人亲自送他出来，我就更加不明白了。所以我想那朱峰会不会是以108号作为幌子，实际要联系的人会不会就是106号的五
0: 混账？
1: 以我家作为幌子，难道我的108号是给共匪间谍挡风做掩护的吗？
2: 哎呦，局长息怒，我绝对没有说一定是，我只是说他会不会
1: 吃特务这碗饭的，绝不可以说会不会是不是。你这一个会不会是不是，给了那个女匪谍自由活动的时间。他该联系的人都联系了，该拿的东西都拿到手了，重要的情报早就送回大陆的作战部了。陈建新，你通共通匪姑息养奸出卖党国，该当何罪？
2: 局座，你别开枪，我不想死啊！求你。
1: 王秘书，
0: 在，
1: 把这清扫干净。
0: 是，我知道了。
1: 还有，他刚才说的一切

0: 不许跟任何人讲。
1: 是，
2: 立即起草文件，速报批复。从今日起，封锁所有出境港口，飞机停飞，轮船停航。此外，发布通缉令，在全台湾全力搜捕高级共党匪谍朱峰，迅速将其捉拿归案。
3: 局座，他不是在您家里修复字画吗？
2: 这两天好像没来。
3: 哦，那吴石参谋次长呢？
2: 把水抽干，大鱼自然就跳出来了。快去办。
1: 是。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热血丹峰》第三季，剧中人物朱峰由邓小欧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吴导演播，吴石由洪涛演播，毛人凤由宣晓明演播，毛太太由李运杰演播，聂副官由商红演播，陈建新由李一峰演播，李部长由贾继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萧国龙、杨默等。剧务穆杰贤，监制刘晨、齐爱军，制作人陈央、李静。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4: 镇海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

0: 广播连续剧《热血丹峰》，总策划王耀军、张颖，编剧高静，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徐阳，音响邢建华，录音王大文，制作王敏，责任编辑吴华本、景迪峰。第四集。
1: 特派员，前面就是吉隆河，吴氏将军在河边等你。
2: 将军。
3: 特派员，城里的风声紧，到这里来说话方便一点。是这样，陈建新没有死，毛仁凤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你的身份，从今天开始封锁了所有的机场和轮船码头。
2: 这个情况我女儿已经告诉我了，
3: 现在很快就要下达通缉令，
2: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3: 你听我说，现在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的定海机场，那里离你的家乡很近，我已经给你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飞机飞赴舟山，然后再设法返回大陆。
2: 将军，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
3: 为什么？
2: 将军，你这是拿自己的生命给我换一张通行证啊。将军，我接受党的派遣，只身深入虎穴，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个人的生死已经无足轻重。
3: 不，
2: 在这危急关头，我怎么能够把希望留给自己，把危险留给别人，一走了之呢？
3: 我不是别人，朱峰同志，我是你们最忠实的战友，是你们最亲密的同志。你到台湾来执行任务，我有责任保护你，保证你的安全。你知道，我今年56岁，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和生生死死的考验。我把未来寄托于贵党，说明了我知道应该怎么生，应该怎么死。眼下虽然风声鹤唳，也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候，即便是死也是死得其所。
2: 将军。
1: 将军，飞机2小时后起飞。
3: 好，朱峰同志，通行证在聂副官那儿，你坐上他的车子直接到机场登记。这是2根金条，你随身带着，想办法在舟山租一条船，对面就是你的家乡。
2: 谢谢了，将军，将军保重。
3: 再见，
2: 将军，我们会再相见的。
4: 1950年2月4日傍晚，朱峰以探视病亲的名义，持有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乘坐 A0302 军用运输机离开台岛，飞赴舟山。下飞机之后，朱峰住进了一家小旅店。每天清晨，他都要来到海边，眺望烟波迷茫的对岸，归心似箭，焦急地等待着归乡的船只。
2: 这是爆竹的声音吗？是，是啊，是从我的家乡镇海传来的。过年了，过年就是团圆呢。这一刻，所有在外面的游子们，不管在哪里，有多远，有多长的路，也要日夜兼程往家走，为的是享受家的温暖，家人团聚的欢乐，为的是道一声祝福，报一声平安。
4: 隔60年， 可是祖国和亲人没有忘记他。毛主席只是给他记功，周总理赞扬他是无名英雄，陈毅给他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2010年，通过台湾各方友人的艰辛努力，找到了朱峰的骨灰。12月9日，烈士骨灰穿越海峡回到大陆，一年以后安放在宁波镇海烈士陵园。烈士魂归故旅，我们的英雄

划痕泪，默默无声永真情。队伍里怎么看不到朱晓光的身影？

前，他怀着对妻子刻骨铭心的思念，守着爱妻的一缕头发和几封家信、几张照片，走完了83岁的生命历程。他没有等到今天，而成为终生的遗憾。60年的回乡路太长太长。女儿小峰已经80岁，儿子小明也已72岁，黑发人等成了白发人。他们捧着慈母的骨灰和遗像，内心涌动着的是多么长久、多么深情的对于伟大母亲的爱。

0: 你送给我的项链，我一直戴在身上，60年了，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妈妈，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上。
1: 妈，
0: 您终于可以安息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热血丹峰》第四集，剧中人物朱峰由邓小欧演播，吴石由洪涛演播，聂副官由商红演播，阿菊由薛白演播，毛人凤由宣晓明演播，陈建新由李一峰演播，王秘书由杨默演播，于民由肖国龙演播，解说吴俊全，播音贾季，剧务穆杰贤，监制刘晨、齐爱军，制作人陈央、李静。广播连续剧《热血丹峰》全部播送完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Hey, yo, baby. Love you so easy. Yeah. So beautiful.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

0: 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东西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开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低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八味儿。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查。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9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
7: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于19号在瑞士举行，其中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6: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

0: 播出第十二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安全合作，请介绍中老两军推进合作考虑举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2: 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所谓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2: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1: 有记者提问，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2: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2: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所谓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关注新闻，记者冯哲信新路报道。海军陆战队近日举行第一届多能杯两战枪王、刺杀尖兵等多个赛事项目展开竞技比拼。本次比武聚焦海军陆战队员作战核心能力，在科目设置中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立足真难岩石，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1: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初巴维和步兵营官兵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成功完成赴蒙加拉地区的武装巡逻任务，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在复杂陌生环境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蒙加拉地方政府高度赞赏中国军队为南苏丹和平进程做出的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军属证是证明现役军人家属身份、享受各类优待与社会尊崇的凭证。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相继启动军属证发放工作。本次军属证发放覆盖郯城县现役军人配偶以及父母子女，首批惠及300多户军属家庭。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现场解读军属优抚保障政策，围绕军属实际困难推出一对一帮扶服务。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军属证发放现场，和林格尔县人民武装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细致讲解证件用途与申领流程，得到现场军属的一致好评。记者牛中伟、郭子阳、杨浩报道。昨天17时0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6.3级地震，青海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迅即出动1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人员搜救、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抢险救援任务。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区域的武警海西支队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清点救援器材，43名救援队员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全套救灾物资向震中机动。青海省军区海西军分区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向前方派出应急指挥小组，就近出动60名民兵，同步展开灾情排查、人员救护等工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3: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新疆军区某旅多架武装直升机依次起飞，组成混编战术机群，向目标区域低空突防。另一空域，无人机同步升空，对模拟敌纵深展开侦查，实时回传目标数据。直升机飞行员依托动向信息快速锁定目标，发射通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对模拟敌无人机拦截，机组迅速调整飞行姿态与高度，同步识别并打击来袭目标。新疆军区某旅马凤龙：
4: 我们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3: 训练通域内电磁信号交错干扰，地面模拟地空导弹火力持续袭扰，无人机实时回传打击画面，协助研判毁伤效果。直升机机组快速反应，灵活规避威胁，根据前沿情报不断调整打击节奏。直升机与无人机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各作战单元紧密配合，在复杂环境中锤炼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新疆军区某旅马卫：
5: 我们融合飞行员、指挥员、战斗员于一体，科学绘就飞行人才成长路径，多项拓展战斗力生产渠道，营造浓厚战训研

0: 一体氛围，聚力锻造技战术精湛、战斗作风过硬的飞行人才队伍。
1: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王江豪报道。
2: 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
3: 欢迎金爸爸、金妈妈登舰参观。
4: 北海某军港，海风习习，海浪声声，海军定州舰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的父亲金海和母亲宁晓光。今年一月曾在定州舰服役的金成龙为了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走进儿子曾经坚守的站位和生活住舱，母亲宁晓光激动地说：
5: 今天我和他爸爸替他回家，替他看看他的兄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学过硬的本领，不负身上的戎装，不负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希望，愿你们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的归来，这是所有妈妈的希望。
4: 金成龙2020年参军入伍，服役期间曾参与战区级以上重大任务8次，出海执勤时长达8400小时。退役复学后，他勤奋钻研医学知识，长期投身公益，积极参与各类救援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累计无偿献血13次。金成龙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现场聆听他的英雄事迹，官兵们备受鼓舞。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徐小坤：
6: 金成龙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他身上善良、勇敢、无私的品质是我们青年最好的榜样，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感动努力前行，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4: 特约记者黄海涵、丁一阳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岩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组多学科专家组建医疗服务队，乘船奔赴海岛营区，为驻岛官兵开展全方位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在体检现场，医疗专家认真进行各项检查，耐心解答官兵健康咨询，并结合海岛特殊气候与高强度执勤训练实际，向官兵普及运动损伤防护、常见病预防等健康知识。
2: 记者李小强、王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军分区近日组织铁肩膀民兵牌授旗仪式，这个民兵牌依托铁肩膀发源地瑞昌市五交乡民兵应急排及周边乡镇民兵应急力量组建而成，主要遂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森林防灭火等任务。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都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
2: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佩泽西奇扬还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还没有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7: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消息，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另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

0: 船只顺利穿过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
1: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5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阿拉格奇向黎巴嫩官员通报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细节，特别是与黎巴嫩相关的内容。阿拉格奇指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为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播的。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0: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了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历程中，红四方面军曾经长期转战川西北雪域高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围追堵截，一边肆意散播谣言，歪曲红军形象。面对重重阻挠，红四方面军官兵严守革命纪律，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秋毫无犯、真诚为民的实际行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谎言，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拥护。深受感召的大批藏族热血青年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于1936年1月组建了一支藏民独立师。他们发挥骑术精湛、地形熟悉的优势，为红军当向导、运送物资、清剿反动武装，成为长征路上一支独特的红色劲旅。
4: 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呢就转战在了川西的丹巴藏区。丹巴这块地方，它处在大渡河的河谷，可以说是扼守着川康的要道，是红军西进甘孜、北上草地的一个战略枢纽。而这个时候呢，国民党反动派啊，大肆在这里造谣，给红军脸上抹黑，企图蛊惑这个地方的藏族群众，孤立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封锁，我们当时的红军部队啊，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尊重藏族宗教信仰还有风俗习惯，来保护寺院、体恤百姓，严禁扰民害民，彻底扭转了部分群众的误解和偏见。就在丹巴地区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进步青年， 他的掌门名字呢叫马兹阿布，也就是后来我们红军给他改名，改名为马俊，马就是姓马的马，俊呢就是马字旁边的那个俊，是一匹骏马的意思，叫马俊，成为了连接我们红军和藏区群众的一个纽带。这个马俊呢年轻也聪明，他通晓汉语和藏语，而且这个人吧非常正直也非常仗义，在当地藏民当中的威信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亲眼见证了我们红军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纪律严明，一心为百姓，主动放下疑虑，就带头为红军引路搭桥，筹集粮草，宣传红军的那些主张。所以在马俊的带动下，丹巴藏区的群众啊纷纷拥护红军，支援革命，为地方红军武装组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充分彰显了红军统战工作的强大的感召力。在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就率先决定在这里组建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俊来担任这个独立团的团长。这个时候马俊的这个团有800多人，队员呢都是当地的热血青年，主要承担着清剿反动武装、维护地方治安、守护交通要道等等这样的任务。随着我们红军在川西根据地啊不断的推进，战事也越来越频繁，主力红军作战、后勤补给、通道警戒三个方面的压力都在增大。为了强化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筑牢我们红军的后方屏障，所以在1936年1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就正式下达了一个命令，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和各乡的游击武装整合扩编，成立了一个叫做丹巴藏民独立师。这个独立师后来划归金川军区建制，当时授予的番号是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这样一个番号。为了保障我们这个队伍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总部这边选派了100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进入到这个部队当中，由李忠全同志担任独立师政委，金世柏担任独立师的副师长，而我们前面说到的马俊正式出任了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师长，就形成了一种汉藏干部协同治军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局面，这在长征途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红军干部尊重我们藏族官兵的习俗，并且是手把手的向这些藏族民兵传授我们的军事技能，宣讲革命思想，推行平等团结、官兵一致这样的治军理念。
3: 扩编后的丹巴藏民独立师下设3个团，分为步兵、骑兵2大兵种，总兵力达到了2000多人。队伍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他们自幼熟悉高原环境，精通骑射技术，具备较强的川西高原山地作战优势。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甘孜的过程中，丹巴藏民独立师勇挑重担，浴血奋战，完成了警戒御敌、清剿反动叛匪、守护交通要道等关键任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顽强的斗志屡建奇功。
4: 征调完成以后，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驻守丹巴至党岭山、丹巴至巴底这300公里这样一条战略交通线上，在全程守护我们红军主力西进通道，保卫金川红色根据地，严防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司武装的偷袭和围剿。到1936年2月，国民党集结重兵进犯川康地区，西康的守军黎豹兵那个部队，还有丹东的土司反动武装，他们相互勾结，盘踞在都浪沟、东谷等险要地段，妄图切断红军西进甘孜的必要的通道，阻断我们主力部队的转移。就在这种危机时刻，马俊、李忠全他们率领藏族独立师主动请缨，分兵迎敌，在东谷牦牛一战，藏族骑兵啊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策马奔袭，迂回包抄，配合红军主力重创了国民党黎豹兵部的314团，击溃了敌军的主力，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的阴谋。同期丹东土司纠集近1000名武装叛匪，盘踞在大桑这一线，依仗地利负隅顽抗，企图啊袭扰我们红军补给部队，残害当地群众。 那么独立师的二团战士不畏强敌，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依托高原山地的地形精准作战，以少胜多，击溃叛匪，彻底肃清了大桑地区的反动武装，打通了丹巴至道孚的战略通道，为红军翻越当令雪山、挺进甘孜扫清障碍。整场战斗当中，藏族骑兵个个奋勇争先，骑马射击，近身劈杀，十分娴熟过硬的这个战力，彻底的把敌人击溃。
3: 除了正面作战御敌外，红军藏民独立师还主动扛起了筹措转运物资、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给的重任。官兵们深入藏区村寨，积极宣讲革命主张，广泛发动各族群众拥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藏民独立师先后为红军筹集粮食200万斤、牛羊近万头、柴草50多万斤，为红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4: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但把藏民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西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100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把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直接

0: 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6: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9: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7: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9: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6: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2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在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2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1: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0: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1: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0: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5: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2: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6: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2: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5: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2: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0: 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2: 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4: 创新成果有限，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3: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0: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1: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遇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2: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7: 对吧？给我把

0: 人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1: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2: 像这个鱼见和遇见读音呢相同，那客观上确实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一种联想，或者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误认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1: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3: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4: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公开信致歉，称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5: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在部分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2: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外部的律所，因为最终起诉谁起诉不起诉，他实际上还是由权利人，也就是这个品牌方来决定的，他律所他只是执行方而已。
1: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遇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3: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他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1: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鱼，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2: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

0: 小面商标侵权事件发生后，不少网友想知道，以后带小面类词语的餐馆需要改名字吗？遇到上门维权的，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通过一段梳理来了解一下。
1: 今后如果开店叫遇见小面、遇见小面行不行？专家解读，遇见、遇见、遇见、遇见与遇见，在读音或字形上确实存在近似可能性，但这只是判断侵权的起点而非终点。最终是否构成侵权，要综合看音形意的整体比对，还要看商标权人在当地的知名度，经营者是否有主观仿冒恶意，是否导致消费者实际混淆等多重因素。如果是善意使用地名或描述性用语，且客观上不会导致混淆的，就可以通过合理使用抗辩主张不侵权。遍地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龙江猪脚饭怎么办？也会面临侵权的风险吗？需要改名吗？专家解读，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这类名称属于地名加通用商品名称的组合，核心部分均属于公共领域的词汇，只要经营者是正当使用这些名称来描述产品的地域来源或品类特征，而非刻意模仿某个特定品牌的装潢风格来制造混淆，一般不会构成侵权。为什么遇见小面以及很多当地小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了营业执照，事后却被告商标侵权呢？专家解读，以遇见小面为例，这是企业的字号名称，并非商标权，二者权利性质不同，登记机关不同，审查标准不同，保护范围也不同。通俗来说，营业执照合法不等于不侵权。市场监管局管的是能不能开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管的是名字能不能用，两者各管一摊，营业执照挡不住商标侵权诉讼。如果我的店已经被起诉了，但我确实没有侵权意图，该怎么办？专家解读，首先不要慌张，收到起诉状不等于一定会败诉。如果能证明自己是善意使用地名或通用名称，且使用方式没有刻意模仿对方，没有导致消费者混淆，就可以主张正当使用抗辩。如果在对方商标注册之前已经开店经营，还可以主张在先使用抗辩。建议收到起诉后先主动沟通说明情况，必要时可咨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法律援助机构。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5: 宁夏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3: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6: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7: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徐艺新。
9: 爱拼啊家哎呀，充满神道，充满神道！今天来我们闽镇的福宁村，来跟我进头，走，那走吧。
10: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慧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江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11: 坐坐坐，累了多吃点。
9: 哇，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您满了，哇，色香味齐全，真不错。干饭，干饭。嗯，
12: 有没有你？
9: 你看我今天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10: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5: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他在闽镇挂职，当委员跟副镇长，一挂挂了3年，在2024年8月份又第二次又来闽镇。
10: 拍摄了1年的短视频，李辉钦给这个作品起名叫蹭饭系列。
5: 但是在我看了一个董书记在拍蹭饭，他说我拍蹭饭是为了陪伴故国老人，通过蹭饭来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哎，我心想说，哎，人们把陪伴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镇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了。
13: 你好，
9: 有人在吗？
13: 啊，有坐吗？
14: 不坐。哎，外食东西不吃。
13: 哦，不吃。还好。
14: 哦，
9: 晚上吃饼吗？
14: 你有这个饼的？
9: 哦，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走走走走。
14: 哎，
9: 大姐，大姐，你好，
14: 欢迎欢迎。
9: 今天晚上方便多上筷子吗？
14: 能行，
9: 能行是吧？
15: 幸亏今天你来得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9: 是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是吧？
10: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三家，李辉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5: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替大家吃饭的，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想更多是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
16: 吃完吗？每次他们
5: 吃完，因为我觉得是老百姓的心意，所以每次我跟他讲说打少一点，不要打多，吃完我直接再打。但是老百姓每次都很热情的、啊，一打一碗满满的。我说我端也端不住，能装，但是老百姓这么热情，没办法。
10: 就是在一碗碗满的端不住的饭菜里，李辉钦记下了谁家的水电费要帮忙交。谁家的壁挂炉要马上安，谁家的老人一个人居住，谁家的娃娃要上幼儿园。
17: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嘛，然后一个出院的证明。
10: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5: 刚考上大学就检查出来了，休学了。父母一个是在背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刚治疗好，前段时间又把肾给他了。他妈妈呢也是疲惫不行，一家人就这么过来了。那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里说，你们来帮帮我们，我们看来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是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10: 李辉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三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
18: 我想啥时候做手术的？
5: 明天又去北京了。明天说今天为什么过来找你，说你看看这个事情能帮我也带头牵头牵一下。
18: 行，我这先捐上5000。哦，捐了5000，然后我下次再给咱们努力了。刘一峰，
5: 我多打几把，
18: 我去给咱们做个宣传，
5: 对，
18: 这样去好宣传一下。
5: 自己家乡帮自己家乡人嘛，
18: 对。
10: 李慧清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5: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拍对了，因为我觉得线上流量只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这个能力，这次把这个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10: 李慧清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5: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闽镇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闽镇当地，其实我叫一个月不用煮饭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有意避开这种方言的方式，会讲普通话，让我来参与其中。
10: 李辉钦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 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两成。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
5: 那时候因为是十月份，其实冬季气候确实不适宜，真受不了干燥饮食，讲实话真不习惯，咸辣在福建都比较清淡。我记得在开党委会的时候说，哎，慧心你发个言吧，我说我只能听到20%左右。
10: 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5: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了，就可以听得懂了。
10: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钦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5: 那时候我们研究方向很明确，就是招商引资，有效解决当地老百姓就业，然后通过富脑袋富口袋这样的形式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的领导企业都会来这边考察调研，那我们就承接相应的陪同啊走访。
9: 晚上好。哇，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12: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10: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钦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9: 那是我手上的红梅杏，它阳面啊显示是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彭阳县独一无二的红梅杏，也是自贡产品、哦。
5: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然后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在直播间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10: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2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10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5: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的，吃到后面拉肚子啊、哦！那时候我真的我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10: 下了直播，李慧钦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5: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善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10: 2020年5月到10月，李慧钦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5: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闽镇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闽镇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赌赌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赌对了吗？我对了。
10: 2022年10月，3年挂职期满，李慧钦回到厦门。2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慧钦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5: 但是来到闽镇，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股劲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留点念想，留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人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这种成就感。
10: 李慧钦的

0: 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钦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1: 那我那时候重的是有点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就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宿舍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2: 你有两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1: 对，
2: 壁纸是。
1: 对，后面是不是我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0: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金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都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3: 你叫爸爸，叫一下。好，非常乖。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4: 在这边。
1: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点是怎么过来的？我在这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会跟我做互动，那小孩也看到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就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0: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钦。
5: 哎，你怎么好？
3: 你看过我视频？
5: 你是那个蹭饭人？
3: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0: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钦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1: 我是拍百家饭是拍100期，这个名气做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名气做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宁30年嘛，真的来地互相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次闽宁行，一生闽宁情。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到 1%。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8: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来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并推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但仅凭加息真的能破解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吗？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7: 16号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货币政策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石油运输困局，日本是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认为，本次日本央行加息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
9: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
10: 随着中東局势恶化的影响，当前又处于一个更容易出现通胀上升的环境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实施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因此公布的通胀率低于2%。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通胀率即使大幅超过2%，也并不令人意外。基于这样的环境，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贬值正在持续，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那么这本身也会成为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的因素。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
7: 如今日本利率上调到1%，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明显较低，但对于日本自身而言，这已经是31年来的历史高点。此前，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此后又相继在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12月三度加息。福布指数分析认为，日本央行未来仍可能继续推进加息进程。理论上，日本央行加息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减少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的悲观预期。不过，由于市场早有预期，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没有出现强势反弹。加息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不仅影响日本的普通家庭，企业经营和政府债务也将受到显著影响。2025财年，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重，高居发达国家榜首。长期低利率环境是其维持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前提。有分析认为，加息将显著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埋下长期风险隐患。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指出，
11: 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或恢复。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
12: そういうことは必要だと思いま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显示，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国际方面，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当地时间17号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它将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将在首轮迎战阿尔及利亚队。12点，奥地利队将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

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蔡子妍，早上好。上学路上要记得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夫、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